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的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特别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昨天啊是这个立夏的节气啊，给大家科普一下啊，立夏其实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啊，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在官宣通知我们啊，春天正式的收官下线了，夏天啊霸气登场接班了啊，四季轮班准时换岗啊，一点都不拖沓。先来说这个天气变化吧，前两天其实还是春光明媚的，对吧？早晚还是得套外套啊，吹个小风挺舒服哈。一到立夏呢，画风突变啊，太阳直接开启超长待机模式，温度蹭蹭的往上飙啊。你看昨天啊走在路上啊，尤其是中午的时候，感觉像蒸桑拿似的，这个长袖外套根本就穿不住啊，一会儿就闷得浑身冒汗啊。你看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我还穿了个外套呢，结果这会儿啊已经脱得只剩个背心了啊，热坏了啊。所以大家的衣柜也是紧急大换季啊，春装刚拿出来没穿几次，可能就啊老老实实的收进柜子啊，短袖、短裤、短裙啊、凉鞋集体上岗了啊。大街上满眼都是夏日的氛围感，早晚的温差也变小了啊，也不再是那种春天的时候忽冷忽热呀，穿脱两难的尴尬，一键入夏啊。再来说一说夏天的这个心情的变化，也是肉眼可见的啊。春天会让人感觉到懒洋洋的啊，犯春困，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啊，只想躺着发呆。一到立夏，其实整个人都变得很通透啊，精气神直接拉满啊，告别春日的温柔懒散啊，迎来夏日的热烈鲜活。大家的快乐其实也升级了，像冰镇汽水啊，冰镇西瓜呀，冰镇啤酒啊，咱先安排上是吧？夜市啊，烧烤啊，小龙虾、火锅、大排档啊，也是陆续热闹起来了。白天有暖阳，傍晚有晚风，街边小摊烟火气十足啊，逛街、散步、夜生活全都可以放开玩了。立夏一到，万物繁茂啊，草木疯长，日子也跟着热气腾腾啊。也希望咱们所有人啊都可以立夏节气安康，不负夏日啊，往后的每一天都过得热闹舒心。好了，北京时间来到了8:05啊，进入咱们今天的这个音乐大玩家的环节啊，玩一个轻松的游戏啊。今天的规则同样非常简单，你的脑袋当中蹦出来的第一个和夏天有关的歌曲随便唱啊，随便哼，跑调算我的啊，唱对算你的，好不好啊？咱就唱起来就行了。来到 Jason 的开心键盘群，或者是私信FM 王逍遥啊 ，FM 乌昂王西凹逍遥遥，添加这个微信来进行互动也是可以的啊，唱歌点歌都可以啊，期待大家的留言互动。刚才说，昨天嘛是24节气当中的第七个节气是吧？立夏，其实说实话，这个季节啊。也是挺闹心的啊，尤其是护肤的时候总是让人崩溃啊。很多时候咱们用的普通爽肤水啊，那都是假滋润，刚拍上脸感觉还行，可是等一会儿出门之后吹吹风啊，在这个空调屋里待上一会儿啊，立马干崩啊，这个脸上干纹细纹都出来了啊。来回换各种平价水乳，钱没少花，皮肤没少遭罪啊，问题也是一点都没解决。哎，咱就说劝大家别瞎折腾啊，别乱踩雷。春天想要皮肤水润不卡粉，你闭眼冲兰蔻的粉水就对了。这款粉水啊是常年霸榜的大牌实力派，质地清清爽爽不黏腻，上脸轻轻拍几下就吸收了啊，配方特别的温和，干皮啊、油皮啊，或者是这个敏感肌，啥肤质都可以放心的使用，不刺激也不闷痘啊。每天早晚拍一拍脸蛋，瞬间喝饱水啊，底子养好了，后续啊，你不论是啊涂粉底。

液呀，还是乳液，都会特别服帖，不用再忍受卡粉斑驳浮粉的尴尬，素颜都看着特别的细腻透亮，而且啊，自带淡淡的天然玫瑰的清香，闻着特别的治愈，每天护肤就像给皮肤做了一次温柔的 SPA 一样，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关键的是这波福利价啊，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了。官方旗舰店一瓶400毫升的瓶子啊，要500多。今天大牌宠粉的清仓放福利，买一送一，两瓶到手的800毫升只要229啊，算下来一瓶的话才100出头。大牌品质，白菜价格，性价比直接封神。海外直采正品，蚂蚁店全程溯源，保真放心啊！咱们安排上啊，特别划算。微信公众号搜索，这个徐州美好家啊，徐州的徐州，美好的美好，家庭的家，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或者是添加个人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是汉语拼音，我把链接帮忙转给你也是一样的。好了，我看了一下时间啊，还有时间。今天我们玩的这个音乐大玩家的题目啊，就是你脑袋当中第一个蹦出来的和夏天有关的歌啊，随便唱，随便哼。哎，咱不管唱什么歌都欢迎你啊。然后因为是夏天嘛，是吧？本来就是用来跑调的啊。你就看那个夏天那个知了是吧？就是叫了一夏天也没见他进录音棚，是不是？抛砖引玉啊，抛砖引玉。我首先想到的是。宁夏这首歌啊，梁静茹的宁夏，这首歌特别神奇啊，它叫宁夏，但并不是宁夏这个回族自治区那个宁夏啊，而是宁静的夏天那个宁夏啊。第一次听我还以为是这个宁夏的宣传曲呢啊。来吧，也给大家放上两句这个宁夏啊，搜一搜看看有没有啊，也欢迎你来唱一唱了啊，朋友们。来了，这是梁静茹的版本。来，宁静的夏天，它来了。

好的，我看到此时此刻已经有人发来互动留言啊。无敌喵喵柳他说到了这个夏天的风是温岚的歌啊，那这个风可了不得，它可不是普通的风啊，它是七月的风，懒懒的是吧，连云都变热热的啊。我看看曲库里有没有啊，夏天的风，这是来自，这是温岚的版本啊，我们也是听上两句吧。

还有这是林俊杰金沙的啊，被风吹过的夏天啊，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夏天不光有风，还有啊甜蜜的爱情，是不是？来吧，这是林俊杰金沙。

好了，列了那么多，该你了，朋友们啊！拿起手机来到互动区，开心键盘群发送语音或者是文字，唱出你心中的夏天神曲，哪怕你只会唱一句啊，也行。

0: 来吧，等你来唱来分享音乐大玩家，我们下个时段见了。
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大湖的辣椒，大湖的油，只淘本地鲜羊肉，嘉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嘉庆，开心就好。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潮安铜山五一嗨购，鹏城文旅促消费嘉年华启幕，旅凉水街好物市集，纳帕溪谷卡丁车放肆畅玩，凉汤民宿烙馍大赛，五一铜山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

我看刚才有人分享啊，这是周游时光，他分享说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啊，我如果没看错的话，这个这是舞群当中的月亮分享的也是这首歌啊，叫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哎，这两个名字还不一样吗？我来搜一下有没有这首歌啊。来来来来来，我给大家搜一下，看曲库里有没有啊。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王心凌的版本，我们听上两句。

那这首歌可是有年头了，2007年的歌啊。王心凌抛开大众熟知的这种甜蜜教主的标签啊，用这首歌带人们擦亮了那个甜美少女知性啊敏感的另外一面啊。来看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分享啊。然后这是刚才我看到啊，我来翻一翻，这是超人和夏天有关的歌啊，那首歌叫啥来着，他说哎呦我的天，太阳快要融化我的脸，你一看就是冰红茶没少喝，没少喝啊。这首歌应该是任贤齐的拯救这个心田啊，来也给你放上那么两句看看有没有啊。

0: 百年。
1: 还有月落星辰啊，分享的是 TFBOYS 的剩下的这个盛夏，剩下的盛夏，我来搜一搜啊。嗯，还有这首歌的啊，来吧，也放上两句吧啊。

0: 然后这是月落星辰啊，是吧？然后分享的这是他，觉得很夏天的一首歌 ，TFBOYS《盛夏的盛夏》啊。然后新宿的歌声来了啊，来，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这个歌声怎么样啊？来了，
1: 想念，直到我我摸到你那温暖的脸。我第一个想到的也是这个，
0: 唱的真不错啊，太好听了啊。超人他说七月上也算是夏天的歌吧，算的算的啊。还有这是歌声啊，来了。
1: 还有那首五月天的什么歌叫什么？下过雨的夏天傍晚，我都会期待唱歌的蝉会把星星都吵醒，月光闪了很凉快。
0: 怎么后面
1: 那首歌夏天的感觉？
0: 哦，这首歌后面是有人撵你是怎么的啊？他唱的这么快啊！这首歌是五月天和孙燕姿共同创作的一首歌啊，叫《第一天》啊。然后我看看啊，刚才那个谁的是大琪琪啊，大琪琪的语音啊，来听听看唱的怎么样。

0: 想念 Jason 了。
1: 赶紧呼叫一下 Jason 啊，你的广大女粉丝啊已经开始偷偷的想念你了啊，咱们再

0: 请你艾特一下 Jason 啊。然后这是草莓尖尖啊，他说不知道这是啥歌，脑子里就循环这一句啊。来听一下。
1: 整个夏天想和你环游世界，山路蜿蜒就像是爱的冒险。
0: 这是草莓尖尖的歌声啊，他说这不知道是啥歌啊，这是待会儿我要放给你们的歌啊，巧了这不是啊。啊，提前剧透了啊！然后这首歌呢，它是李玖哲的《夏天》啊，这是周杰伦为他量身打造的歌啊，如同一阵清新的夏风，带着阳光和活力啊，给这个歌曲充满了无限的生机啊。还有这是谁的语音啊？我来翻翻看还有没有啊？这是一位朋友，他是说了还是唱了啊？这是一个路况信息啊，听一下啊。
2: 东三环一路畅通，我刚走的东三环。就是成龙快速路往东南环转那个地方，堵得要命。
0: 好，说到他说到这个成东快速路往东三环转的那个地方，目前特别特别的堵啊。然后还有什么？
2: 然后还有大润发石栏隧道那边有点堵，其他的都没啥。
0: 好的，收到。还参与了我们的这个音乐大玩家的互动啊。
2: 夏天夏天夏天夏天藏着小秘密。
0: 然后华子他分享的也是这首歌是吧，粉红色的回忆啊。这首歌我也可以给大家简单放上两句啊，这个歌应该是这个非常非常非常经典了啊。来了啊，我搜一下。听一个，这个是韩宝仪的版本啊，它也是《唐人街探案二》的电影的插曲啊。来，我们听上几句。

还有我走路带风啊，他分享说焦麦琪的我的名字啊，他说这首歌呀，严格来说不是专门写夏天的歌，但有一种夏夜微风的感觉啊，我们来听听是什么个感觉啊，这是焦麦琪的我的名字啊，来了。

好，我看到还有不晚啊，他分享说星野的这个《晚风告白》这首歌，他说呢，这首歌是他循环列表里循环了80遍的歌。哎，我们来听听看有什么样的魔力啊，能让你循环80多遍啊。来，就是星野的《晚风告白》。

还有，这是不下班这位朋友发来了私信啊，他说周杰伦的晴天有悬念吗？没听过晴天的夏天，那是不完整的，就像没有加珍珠的奶茶啊。他说前奏一响就想哭，因为那是我逃课去操场的青春啊。来，我们来听下这首周杰伦的啊晴天，他来了。

0: 好，我们先听到这儿啊，然后这是天若有情提供的一条，这是路况信息啊，我们来听一听他说什么了啊。来，这是天若有情的语音来了。
1: 东三环由北向南双汇转折门口最左侧高架，最左侧车道两车发生事故。
0: 嗯，好的，收到啊。他说东三环由北向南啊，生辉装饰城门口最左侧的高架啊，最左侧车道两车发生了事故啊，目前是造成了拥堵啊，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然后这是我看还有没有啊，来。
2: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剩下的果实啊。
0: 还有这是666分享李玖哲的夏天啊，来吧，这首歌分享给各位。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徐州市口腔医院开设口腔科、老年口腔科、牙体牙髓病专业、牙周病专业、口腔黏膜病专业、儿童口腔专业、口腔颌面外科专业、口腔修复专业、口腔正畸专业、口腔种植专业、口腔麻醉专业、口腔颌面医学影像专业、预防口腔专业。徐州市口腔医院地址：徐州。

0: 市淮海西路130号、徐州市淮海西路150号、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城门诊地址：解放南路崔庄小区1号楼2单元；徐州市口腔医院奎园门诊地址：淮塔东路奎园小区明月园15号。咨询电话：0516-8586-6032，0516-8586-6032。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程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电信智选云套餐，自己选更随心。基础套餐家庭组网智慧应用，全部自己选择，随意搭配，让您和家人更放心。
2: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0: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14到25度；上海晴转阴，15到28度；南京阴，15到30度；武汉阴转大雨，17到32度；苏州晴转阴，15到27度；天津阴转多云，17到27度；济南雷阵雨，1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的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的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大力支持。半点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活力派，我是逍遥，陪伴各位行驶在早高峰的上班路上。在七点时段的时候啊，给大家抛出了一个互动话题啊，聊到了你的五一假期是咋度过的，都打卡了哪些地方啊，然后不管是躺平啊、宅家、出门旅游，还是回老家加班坚守等等啊，都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大家也分享了特别特别多啊，也聊了很多，这个时段咱们继续分享啊。通过大家的一些留言互动，我发现哎，明明都是五一放假，但是完全活成了不一样的版本啊，就是有的人啊，早早的规划好这个行程，全家老小奔赴网红景点啊，时间精确到每一分钟啊，一路奔波一路打卡啊，把日子过得满满当当的，是吧？比如说那位月落星辰，是不是？他是妥妥的特种兵啊啊，把这个南京啊玩了个遍啊。嗯，还有就是很多人丝毫没有假期感啊，别人放假休闲，自己在默默加班忙碌。还有另外一类人啊，不赶路不聚会也不凑热闹啊，静静的啊在家里。

躺平、充电、发呆、放空，什么都不做啊，也什么都不敢。来吧，继续分享大家的留言啊，依旧是特别扎心、特别真实啊。来，这位朋友他说啊，五一哪儿都没去啊，在家收拾了五天屋子啊，他这整的比上班还忙呢啊，收拾了五天可还行啊，别人是五一山河万里啊，你是五一卧室茶屋客厅和茶几啊。默默啊，他分享五一最大收获是胖了3斤，钱包瘦了一圈啊，假期结束是身心俱疲呀， 啊啥都没捞着啊。你这也是特别特别真实啊，主打一个两头亏损啊，嘴巴享了福，身材遭了罪啊，钱包还被掏空了。我猜啊，这个假期过后又有很多人开始啊减肥是吧，努力搬砖还债了啊。还有平他分享了，就在周边溜达了啊，不跨省不远游，逛逛公园，吃吃小吃，走一走街巷，慢节奏过假期，舒服又惬意啊。其实这种度假方式我还挺认可的，就不用长途奔波，也不用人挤人，对吧，家门口的风景啊可能也很美啊，放慢脚步，放松心情，简单悠闲，也是假期该有的样子啊。又来一个更忙的，他是五一五天不是在赶饭局就是在走亲戚，假期比上班还忙啊。这是一点都没歇着呀啊，这个有时候放假还真不如上班呢，你上班还能摸个鱼休息休息是不是，你这整的放假天天应酬串门啊，这个一圈下来呀、啊、这反而更累了啊。范范要努力，他说特种兵旅游啊，一天逛3个景点，早起晚睡，主打一个打卡就行，累并快乐着。你这一天3个景点才哪到哪儿啊，你看人家月落星辰啊，他恨不得都10几个景点，一天他不是发了个记录吗，4-5万起步啊，朋友们，他都干啥了啊。现在的年轻人旅游啊真的是太硬核了啊，这个时间紧啊，任务重，主打一个来过打卡过，朋友圈发过就行，哪怕是累到腿软也绝不辜负假期啊。哎，真的是有人同样是五一假期，有的人奔波忙碌热闹，有的人慵懒躺平啊，有的人职场坚守，有的人安静自愈啊，这明明都是放假，差距咋那么大呢啊。这个五一假期啊算是潇洒的过完了，吃喝玩乐的体验啊也算是体验过了，快乐假期准时收官，假期模式下线了，工作模式上线了，睡觉也不要睡懒觉了啊，悠闲也不能再懒了，也不能再躺了，心收一收，状态调一调，收起懒慢，告别慵懒，把假期的好心情化作上班的好干劲儿，收拾心情，整装出发，调整状态，好好上班，认真努力搞事业，咱们满血回归，继续奔赴往后的每一天。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呀、爱奇艺呀、优酷啊、芒果 TV 和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特别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刚才给大家分享了就是兰蔻的大粉水啊，很多人给我要链接啊，我也一一的发给大家了。这会儿呢可以再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建议大家不要瞎踩雷啊，给大家安利到的护肤界的老网红了啊，这是常青树了，兰蔻的大粉水啊，它是法国大牌的硬通货啊，干皮啊、油皮、敏感肌都是可以 hold 得住的，还有玫瑰精华加玻尿酸，不光是简单补水啊，敏感肌啊都可以去修护自己的肌肤啊，缓解这个泛红啊，调节水油啊，修护皮肤的屏障，上脸清爽不黏腻，淡淡的玫瑰啊，巨香巨治愈，拍完脸上水嫩嫩的啊，后续上妆特别的服帖啊，也不会卡粉。平时专柜价的话400毫升，将近500块一瓶啊，普通人根本舍不得囤。那今天啊，咱们是充分福利，07清仓捡漏啊，买一得二，整整800毫升的话，一共才229啊，算下来的话，一瓶才100出头，性价比非常非常高啊！来吧，搜索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活力"两个字，或者是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是汉语拼音，把链接发给你也是可以的。

遗失的心跳，华语经典流行的抒情单曲，萧亚轩标志性的都市伤感情歌，传唱度极高，是90后00后青春怀旧的代表作。这是来自萧亚轩《遗失的心跳》。

红尘客栈，周氏中国风，歌词特别的苍凉，很有古道西风瘦马的味道，再加上周杰伦的特殊嗓音，相得益彰。好的，以上就是本期音乐活力派的全部内容，我是逍遥，我们下期见。

0: 元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5: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频，与您共度美好。

0: 好时光，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锁门压，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我是周杰伦，也是你的好妈咪，准时来 Hit FM 帮你报时哦。现在时间早上9点。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多云，20到30度，乌鲁木齐晴，15到25度，贵阳多云转大雨，16到24度，厦门多云，20到26度，大理多云，11到22度，宜昌小雨转中雨，18到30度，揭阳晴转多云，20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见了孩子放肆玩耍，
10: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11: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从假期的慢节奏里抽身，给生活按下启动键。潘玮柏《小小蚂蚁》。

嘉阳与方大同联手打造的轻柔 folk 旋律，潘玮柏用他最为诚恳扎实的嗓音去演绎，靠着一把吉他的简单配乐，就把爱情里的甜蜜满满的展现了出来，仿佛能看到一个在爱情里用心付出的小小男人形象。下面的这段旋律你熟悉吗？邓紫棋《光年之外》。

听完这首歌会发现，这首歌所唱的似乎不只是电影中的故事，也将每个人心中对真爱的渴望生动地刻画了出来。节后上班第一天，身心的适应需要时间，给点耐心，状态会不请自来。黄子弘凡，无想。

0: 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油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激动难以忘怀。

言蠢货，节奏炸裂的电子曲风搭配预言标志性的凌厉唱腔，一开口便气场全开，强劲鼓点搭配预言又飒又野的嗓音，把不卑不亢不将就不委屈的女王姿态唱得没有丝毫拖泥带水。不管你在忙什么，总有一首歌能刚好暖到你。周杰伦，我的地盘。

我的地盘，听我的，那骨子拽劲儿，现在想来是青春最可爱的模样。你不得不承认，这句广告语当年有多成功，个性张扬，自信满满。当年的动感地带，你使用过吗？音乐缘由会继续相伴 ，By Two 爱的双重魔力。

0: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认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
1: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转小雨，21到32度，淮安阴，18到30度，枣庄阴转小雨，18到32度，宿州晴转小雨，19到31度，郑州阴，19到32度，开封阴转小雨，18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6: ，I love it。
5: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7: 欢迎回来，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春天到，皮肤干燥，起皮、上妆、卡粉，影响状态，想肌肤水润，补水的做好。今天带来补水爆款兰蔻粉水，大牌美妆临期清仓，价格直降。官网400毫升大粉水瓶时近500元，今天买一得二，800毫升只要229元。心动的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抢购。兰蔻粉水是法国大牌明星产品，集保湿、清洁、调节水油于一身，含天然玫瑰精华和高纯度玻尿酸，能深层滋养，舒缓肌肤，锁住水分。春天用它能强化屏障，让皮肤稳定。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效期到2027年2月，数量有限，拼手速下单。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So Crazy， 时光拉回到2001年，在歌坛蜂拥尝试 R&B 曲风之际，李玟已经开始玩更新的音乐嘻哈曲风。超前的风格让人难以相信，这首歌来自2001年919 Hit FM。 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首歌就像是一份温暖的祝福，让我们在面对离别时能够勇敢地放手，让对方去追寻更好的人生。别急着赶进度，先和工位问声好，熟悉的屏幕，常靠的椅背，都在等你找回默契，状态会在这份熟络里慢慢热起来。牛奶咖啡，咖喱咖。

0: 九 Hit FM， 听见，听见原唱的伟大。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电视不好看，换台。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有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日语经讲述了两个人在相遇与错过之间循环上演的故事情节，明明彼此相爱却又无法触及，总是在不经意间错过对方，这种情感上的无奈和遗憾被鬼鬼 Gamer 完美的诠释出来。继续在音乐里悠闲溜达，好妹妹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晚风。

好妹妹的秦昊完成词曲创作后，觉得男声独唱少了些温柔，便想到邀请小娟合作，共同打磨出这首温暖之作。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萧敬腾《海芋恋》，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好多会养生的朋友啊，都听过黄芪补气、党参养血、红枣、枸杞、桂圆都是宝，咱们家里也会常备这几样。可说实话呢，黄芪、党参要切片，红枣要去核啊，桂圆要剥壳，还得泡煮折腾半小时，太麻烦了。关键是啊，咱们也不太会挑品质上乘的黄芪、党参和桂圆，就算买对了，煮出来的味道也差强人意。要是说坚持喝，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今天我推荐大家来试一试一款药食同源的养生饮品，它就是黄芪党参豆浆粉。它是把黄芪党参、红枣、桂圆、枸杞六种地道的食材经过科学配比，加上品质过硬的好黄豆，通过破壁技术打磨成粉。您呀，不用煮不用熬，撕开一包开水一冲，十秒就好，香浓顺滑，带着红枣桂圆的自然香甜，一点药味怪味都没有。咱们呢就这样轻轻松松通过日常饮用来达到养生滋补的目的。它可不是普通的豆浆粉，而是通过和豆浆粉的融合，让滋补养生食材能更好的适合我们的口感和滋补需求。它的市场价一大袋是49块，今天咱们给听友专属的福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您买6大袋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转台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包，只需要294块，算下来喝一次才1.6块。您想一想，早餐车上一杯普通豆浆还得2到3块，咱们这一杯含有黄芪、党参等6种养生食材的豆浆才1.6块，您就是早晚各一杯也才3.2块，这真的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我给您算一笔账啊，您自己去药店啊，如果采买黄芪和党参，好的党参市场价格少说也得上100块钱一公斤，而黄芪至少300块钱一公斤，您少来点也得花个大几十块钱，更何况啊，硫熏的、陈年的、染色的，您不是专家，哪里能保证挑到的就是没有毛病的好食材呢？这还没有完，您买回家还得洗泡切煮熬，熬完还得滤渣，折腾半天，喝2天就懒得弄了，剩下的发霉长虫，最后这钱也糟蹋了。今天这款豆浆粉啊，全给你解决了。咱们是山东枣庄老字号出品，每一批都严格检测，没有农残，确保黄芪、党参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每一样都是精挑细选，经过破壁工艺打成超细粉，比您自个儿煮的那个水啊更好吸收。咱们啊不用煮，一冲一搅，香浓顺滑，还没有残渣，而且用了去味工艺，把黄芪、党参的药味去掉了，只留下了红枣、桂圆的甜和豆浆的香。每天早上一杯，等于把黄芪、党参、红枣、桂圆、枸杞的精华都喝进去了。现在前50名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的听友买6袋就加送6袋。50岁以上气虚血虚，总感觉到身上无力、精神匮乏的听友，我们就再送您6袋，到手18大袋，一共有180包，一包只要1.6块。您去早餐车买一杯普通豆浆，至少2-3块。咱们这一杯加了黄芪、党参的，才1.6块，哪个划算不必多说了吧？还是那句话，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50个优惠名额也正在减少，别错过今天的机会，400710-2862，400710-2862。自己熬煮呢是费时费力，这一杯啊轻松省力，而且全家抢着喝，早上配鸡蛋油条，下午饿了冲一杯，晚上睡前暖暖胃，都不怕胖，而且一点渣都没有，破壁加3次过滤，口感像丝缎一样的滑。以前你逼自己喝药汤，现在你盼着喝豆浆。今天打进电话400710-2862的朋友，您买6大袋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如果您是前50名完成订购的，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状态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包，只需要294块钱，每天早晚各喝一杯，能够喝3个月。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身体会慢慢有感觉。黄芪、党参、红枣、桂圆、枸杞，哪样不是古人用了上千年的好东西？温和滋补，适合日常。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难吃，现在好吃了；以前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您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市场价格49块钱一袋。今天不光能享受买六送六，前50名来电的朋友，我们再额外送您6袋，到手18袋，180包，足足够您喝上3个月，仅仅需要294块钱，每次只要1.6块。这样的机会名额所剩不多了，多犹豫1分钟，名额就会可能被别人抢走。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抢定成功。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
0: 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抵制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早上10点就是欣赏你这种说走就走的精神，但不是现在哦，因为午餐时间还没到哦。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平复一下心情吧。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鲜活开售，品质好虾，好礼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14到25度，上海晴转阴15到28度，南京阴15到30度，武汉阴转大雨17到32度，苏州晴转阴15到27度，天津阴转多云17到27度，济南雷阵雨1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6: I love it，
3: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1: 音乐园游会来了，我是晶晶。五月是春天最后的拥抱，也是夏天最初的告白。庾澄庆、春泥、

春泥是当年哈林天堂专辑里最后一首完成的歌曲，很多人没想到这首酝酿最久的歌，哈林情绪的爆发力却强劲十足，也算是创造出新形态诗意的曲风。一个转身，春天成为了记忆，夏天成为了风景，王若琳三个人的晚餐

或许听她的歌只需要一张沙发。王若琳是很多人的私藏女歌手，声音有老式留声机的质感，复古又迷幻，足以净化每位听者的心灵。上午继续听歌，大张伟，我怎么这么好看？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2: 爱丽丝，爱丽丝！
1: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3: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于澈满天星辰不及你最动人的告白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余生漫漫我只想与你一起走，从黄昏到深夜，从今朝到光年，一路相伴便是人间最好的风景，人生再忙碌也有温柔的瞬间。陈奕迅，看穿。你可

每个人都会很习惯碰见了人先做表面，在现实的洪流中，我们仿佛被无形的手推着，戴上了虚假的面具，用表面的客套代替了内心的真诚。再快节奏充满功利的现代生活里，我们是否已迷失在表面的繁华中，忘却了真诚的珍贵？陶喆、蔡健雅、真爱等一下，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十二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多云，20到30度，乌鲁木齐晴，15到25度，惠阳多云转大雨，16到24度，厦门多云，20到26度，大理多云，11到22度，宜昌小雨转中雨，18到30度，揭阳晴转多云，20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爱笑的眼睛，林俊杰的嗓音是这首歌的灵魂，温柔而有力，充满了情感，如同一双温暖的手轻抚着我们内心的伤痛，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春意藏，夏初长，美好一直在路上。房东的猫，鲸鱼电台。

作为以治愈嗓音著称的组合，房东的猫总能用最温柔的语调安抚每一颗疲惫的灵魂。这首歌来自汪苏泷的概念创作集《联名》，以鲸鱼与电台为意象，把孤独中的挣扎与对纯粹的向往唱得直抵人心，让每一个渴望逃离喧嚣的人都能找到共鸣。919 HIT FM， 汪峰无处安放。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新歌抢先听，李健《蓝色夜曲》。整首歌以深夜为背景，探讨生命与无常。他用诗意的语言描绘夜晚的神秘，既有对脆弱生命的敬畏，也有对安稳睡眠的珍惜。整首歌延续了李健一贯的文学气质，旋律舒缓却蕴含深沉力量。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2: 哎，这俩字是我的，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春枣吧。
1: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2: 这兀伦春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了。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3: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4: 激动难以忘怀。

郑润泽顺，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总在追求永恒，却常常被瞬间打败。这首歌里藏着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从极致的思念到最终的无力。我们幻想过无数次让时间倒转，刚错过的怎么换，可时间从来不会为谁停留。音乐缘由会，旋律不停，梁静茹，勇气。

这首歌的背后也是梁静茹的真心吐露。那时候她跟初恋男友在一起不久，对方是一位居于幕后的音乐制作人，担心自己籍籍无名会影响到梁静茹，没想到在勇气的发布会上，梁静茹当众献上亲密一吻。也许爱给人最大的意义，便是曾经有那么一个瞬间，我们真的会相信童话。今天的听歌尾声，韩庚，简单的人，下个路口，音乐超能力在等你。

0: 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3: 现在是上午11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5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转小雨，21到32度，淮安阴，18到30度，枣庄阴转小雨，18到32度，宿州晴转小雨，19到31度，郑州阴，19到32度，开封阴转小雨，18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7: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风很暖，花很香，五月的美好正在路上。张韶涵、林雨。

0: 就别怕痛。
1: 前行路上风雨交加，泥泞不堪，心中的目标反而愈发坚定。每当前进路上遇到挫折，听着这首轻快的歌，似乎内心又充满了力量。旋律划过，又如同一本泛黄的日记，张杰《三生三世》。

音乐人谭玄曾为杨幂写下过《爱的供养》，他为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创作《三生三世》，用恢宏的旋律构建起了一个超凡脱俗的仙境。张杰收放自如的音色，将男主人公对爱情的执着追求诠释得淋漓尽致。换个节奏听歌，TT、万妮达、冷战。Can't feel me.

0: 大家好，我是耿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油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讨厌这工作，
4: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5: 这不是我该做的，
3: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4: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5: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3: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4: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5: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3: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4: 最后一步，必杀技。
3: 我讨厌这份工作。
6: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7: 悸动，难以忘怀。

耗子呼吸定律，有些爱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对等的关系。你是鱼，我是拼命潜入深海的人，为了寻觅你，多想成为你的氧气，从此形影不离，可惜也只能是想想而已。音乐掠过时，把心里的浮躁与不安轻轻带走。王菲，开到荼蘼。

人说开到荼蘼花是聊，暗示着所有繁华终有尽时，人生无论怎么选择都会有遗憾，但人们总认为没有走过的路鲜花盛开。海龟先生，男孩别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湖的拿脚，大湖的优，只淘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14到25度，上海晴转阴15到28度，南京阴15到30度，武汉阴转大雨17到32度，苏州晴转阴15到27度，天津阴转多云17到27度，济南雷阵雨1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也很想他。有多少人在孙燕姿的歌声中完成了关于爱情的大冒险，在她的歌声中我们开始懂了心碎也是一种成长。虽然你也很想他，但多年后回首，这也未尝不是那时最好的自己。音乐超能力，周杰伦，乌克丽丽，

这首歌曲是周杰伦以夏威夷传统拨弦乐器乌克丽丽为主题而创作的一首民谣情歌，歌词描述女孩的美丽温柔宛如乌克丽丽。老星迷都知道这首歌是周杰伦专门为昆凌而写，心怀热爱，即使岁月荒芜亦能奔山赴海静待一束花开。继续听到吉克隽逸天涯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主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叶思纯，我曾遇到一束光，生命中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那束光可能是一句鼓励的话语，可能是一个温暖的眼神，也可能只是一个默默陪伴的身影，它或许短暂，却足以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让我们在迷茫中找到方向，在疲惫中重拾力量。南征北战，我的天空。

南征北战的嗓音让梦想变得更加有动力。抬头看看属于你的那片天空，在不久的将来，你的梦想一定会实现。因为疲倦的生活，总要有些温柔的梦想。莫文蔚，日场夜场，我是逍遥，12点见。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十二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69。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12点。

0: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鲜活开售，品质好虾，好礼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九一九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渐至转多云，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0到24度，上海小雨转阴16到29度，南京雷阵雨转多云14到25度，武汉小雨转多云12到21度，苏州阴转晴16到28度，天津晴14到24度，济南多云11到22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九一九音乐超能力。
6: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让我们用这首开场曲搅拌出属于今天的独特音乐滋味。蔡依林《野蛮游》。

0: 老鼠，傻傻分不清楚，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
1: 生活中的挫折和磨难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我们不能因此而沮丧和气馁。相反，我们应该像歌中所鼓励的那样，勇往直前，享受游戏的过程。即使失败了，满身泥土，也要笑着站起来，继续前行。节奏是翅膀，旋律是风向，林宥嘉，感同身受。

在这首歌里，林宥嘉呈现出一个摇滚激烈的自己，他用接近呐喊的声音唱着音乐带给自己的世界观。我看过春风十里，见过夏至未至，试过秋光潋滟，爱过冬日暖阳，全都抵不过你一句我想见你。鞠婧祎，叹云溪。

0: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认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36-8789-3456。
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

0: 抱此一摇，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激动难以忘怀。

周深、小梅们，愿我们都能卸下赶路的疲惫，慢下来欣赏沿途的风景，学会收集一点一滴的温暖，懂得自己，陪伴自己。这人间的小美满便藏在每一个用心感受的当下。范玮琪，我们的纪念日。

每一个人一生中都有许多属于自己的纪念日，而毕业这个纪念日无疑是其中最具青春色彩的一笔。我们的纪念日纪念我们曾经共同拥有的青春岁月，音乐超能力李荣浩有理想。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渐至转多云，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0到29度；乌鲁木齐晴，15到29度；贵阳阴，14到22度；厦门多云转小雨，22到28度；大理多云转阴，11到22度；宜昌阴，15到21度；揭阳多云转雷阵雨，22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后来的我们，五月天这首歌里有笑对未来的洒脱，也有回首往事的唏嘘与感伤。后来我们不仅学会了如何去爱，也学会了对后来的我们送上一份真心的祝福。五月替春天收个尾，替夏天开个头，宋雨琦 Radio。

别让任何人亏待自己，爱要真诚，更要清醒，错爱不可惜，释怀才美丽，往后余生只把真心交给值得的人，好好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细碎的美好慢慢沉淀，音乐里治愈每一个匆忙的瞬间。毛不易，一语

919大首播，919大首播为你推荐李健《蓝色夜曲》。整首歌以深夜为背景，探讨生命与无常。他用诗意的语言描绘夜晚的神秘，既有对脆弱生命的敬畏，也有对安稳睡眠的珍惜。整首歌延续了李健一贯的文学气质，旋律舒缓却蕴含深沉力量。

0: 大家好，我是耿斯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4: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3: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4: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5: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4: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6: 激动难以

海伦，桥边姑娘。朦胧的月光，轻柔的微风，姑娘的身影在桥边若隐若现。曾经有过的心动瞬间，温暖的微笑，都随着旋律缓缓流淌。日子慢慢来，温柔自然来。刘若英，幸福的路。

刘若英用她温柔的嗓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的心声，幸福的路或许充满坎坷，但只要心中有光，就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就像在黑暗的夜空中，星星虽小却能照亮前行的方向。收工曲，方大同，玩乐。我是逍遥，接下来是雨晴的音乐，想自由。

0: 大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5: 现在是下午1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渐至转多云，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转晴，12到24度，淮安小雨转晴，9到20度，枣庄多云转晴，11到24度，宿州阴转晴，10到23度，郑州阴转多云，13到24度，开封阴转多云，11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10: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生活不必太用力，真正属于你的总会以最自然的方式来到你身边。邓紫棋，我的秘密。

邓紫棋19岁时创作了这首歌，把当时对生活的想法和对现实的思考，以及自己青春的秘密都写进了歌曲中。这也是邓紫棋自弹自唱，并且完全没有剪辑的录音作品。继续听到张艺兴，我不好。

张艺兴用低男声倾诉着一场爱痛别离的情感故事。张艺兴是一个可以用表演来传达情绪，用情感来感动观众的人。比起遥远不可及的未来，我们更愿意用饱满的心迎接每一个今天，在音符的不同排列组合中找到天然律动。蔡健雅，善良的我们。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白家俊、王优秀、蒋某人。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而思念则是爱情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让音乐带走所有疲惫。张惠妹，狠角色。

在华语歌坛唱快歌，可以带出山林的风、内心的火、都市的律动和乡野的沉静的，的确只有张惠妹。这首《狠角色》是张惠妹华纳时期快歌的经典之作，一束束花开是春天写给人间的信笺，每一片花瓣都藏着温柔与希望，在风里轻轻诉说着季节的浪漫。林俊杰、金莎，发现爱。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渐至转多云。

0: 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0到24度，上海小雨转阴16到29度，南京雷阵雨转多云14到25度，武汉小雨转多云12到21度，苏州阴转晴16到28度，天津晴14到24度，济南多云11到2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3: 随

戴佩妮，你要的爱，前奏一响起就能勾起我们无限的回忆，后来也成为了偶像剧《流星花园》的片尾曲。戴佩妮的歌声好似耳边呢喃，轻快柔情，却又唱尽深情。音乐响自由，陈奕迅，孤独患者。

怎样才能走出孤独，千万别听陈奕迅的孤独患者。陈奕迅就是有这样的魔力，他唱的歌词一旦你走进去了，一定能触动你的神经，把情绪调成静音模式，然后悄悄自愈。任素汐，我要你。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激动难以忘怀，

0: 哭了。
1: 刘志佳、韩童、时光、背面的我表达了一种积极向上的情感态度，旨在鼓励人们在面对困难的终结时，不应沉浸于痛苦和回忆，而应保持乐观和动力，以积极的姿态面向未来。继续分享，矜持、魏雪漫、谭维维，他。

这首歌唱的正是一代中国女性的蜕变，勇敢坚韧，清醒柔软，懂得放下，懂得原谅，更懂得和过去好好告别，活成自己真正想成为的模样。所有走过的路，受过的伤，扛过的风雨，最终都让现在成为了最好的时光。十三点最后，周杰伦《超人不会飞》，下个小时精彩继续。

0: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大家好，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下午两点。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鲜活开售，品质好虾，好礼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渐至转多云，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

0: 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0到29度。乌鲁木齐晴，15到29度。贵阳阴，14到22度。厦门多云转小雨，22到28度。大理多云转阴，11到22度。宜昌阴，15到21度。揭阳多云转雷阵雨，22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2: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用一杯茶的功夫梳理头绪，用几句闲聊唤醒热情。这个小时的开场曲，萧亚轩，我喜欢你快乐。

轻快的旋律，动感的节奏，足以抚慰听者的灵魂。萧亚轩的这首歌就像烈日下的一场小雨，沁人心脾又无比透彻。允许一切发生，也允许自己慢慢好起来。薛之谦深深爱过你。

这首歌充满着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和对曾经爱过的人的深切思念。好好生活，慢慢相遇，一切都刚刚好。梁静茹，爱久见人心。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衢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认准衢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户的拿手，大户的优，只淘门第鲜羊肉，夹请羊肉串，衢州少淘，吃少淘，不夹请，开心就好。
1: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滋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买吉利银河导阳进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4: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5: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4: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1: 激动难以

蒋雪儿、燕无歇。人们都说忘记是最好的选择，可时间真的会磨平这些忘却曾经的一切吗？时间固然是一剂良药，可曾深入心里的事物又哪能说忘就忘呢？允许一切发生，也允许自己慢慢好起来。禅，来自杨宗纬。这夜

应该算杨宗纬稍微冷门一点的歌了。刚开始听觉得整首歌充满了浓浓的李宗盛的风格，后来一查，原来制作人就是李宗盛。这首歌在杨宗纬的演绎下可以说是收放自如，真的能让人感到那种禅的滋味。风很温柔，花很浪漫，你很值得。孙燕姿比较幸福。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渐至转多云，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转晴，12到24度，华安小雨转晴，9到20度，枣庄多云转晴，11到24度，宿州阴转晴，10到23度，郑州阴转多云，13到24度，开封阴转多云，11到23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九一九音乐。

张翰、朱子骁、魏晨、星空物语。青春的懵懂与羞涩，对爱情的无限憧憬与向往，这应该就是我们最珍惜的青春味道吧。音乐响起，那些突然闪现的时刻，还是会温柔了岁月。银河快递，等风来。

我们总在匆忙赶路，执着于一个遥不可及的终点，却忘了沿途的花开、风拂、雨落，皆是生命里最动人的风景。就像歌里唱的，终点从不是目的，一路的经历与成长才是最珍贵的收获。安子与九妹，布谷鸟。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今天为你奉上李健《蓝色夜曲》，整首歌以深夜为背景，探讨

生命与无常。他用诗意的语言描绘夜晚的神秘，既有对脆弱生命的敬畏，也有对安稳睡眠的珍惜。整首歌延续了李健一贯的文学气质，旋律舒缓却蕴含深沉力量。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0: 要都加三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三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张靓颖野心家，曾几何时野心二字放在女子身上总带着异样的眼光，曾几何时我们被规训要温顺，要认命，要把锋芒藏起，可这首歌告诉我们，女子的野心是向不公诘问的勇气，是向宿命反抗的坚定，是成为自己的执着。继续听到王力宏一首简单的歌。

王力宏有一首简单的歌，林俊杰有一首简简单单，周杰伦有一首简单爱，但他们都不简单。那听歌的你呢？我是雨晴，最后陪你听到佳佳命运，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再等你。

0: 我是孙燕姿，才下午三点，怎么有气无力的？给你一些充氧气的时间，听最好听的 Hit FM 就对了。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渐至转多云，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0到24度，上海小雨转阴，16到29度，南京雷阵雨转多云，14到25度，武汉小雨转多云，12到21度，苏州阴转晴，16到28度，天津晴，14到24度，济南多云，11到22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6: 掌柜的
7: 又赔钱了。
8: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特战掌柜。

0: 和店小二。
1: 你看我不讨回你？
2: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伙没有我都得散。
3: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4: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3: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5: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6: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7: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8: 客官里边请。
9: 有福之人不用忙，呼了吧唧跑断肠。
7: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小海。
1: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居然之家徐州店的特别播出，装房子买家具线上线下我只来居然之家徐州店。
7: 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金建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建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 来，我的小宝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已经开播了，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
7: 那50个搁外边看的，
1: 60个，
7: 60个了，进来。
1: 哎呀，谢谢孟小宝给我们加的关注，欢迎无名小姐朝阳小宝啊。来，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莫说说谎言说着嘞。
7: 有没有可能我们这是一档广播节目，正儿八经的主持人来的？
1: 我先求一下各位祖宗啊，俺不吃蒜苔了，闭着眼都
7: 吃。
1: 不要了，不要了。
7: 蒜苔磨成面
1: 啊，不要了。
7: 挪你眼睛吃，先给晒干。哎呀，
1: 我跟你说，就是每一年到这个时候，真的是啤酒就是这蒜苔都很多，
7: 都泛滥是吧？
1: 几年还好还好，啊、几年还好好有点什么，全网都
7: 泛滥，
1: 都在比。叫什么竹蒜苔
7: 美蒜苔
1: 蒜苔仙苔，
7: 哎，是虎蒜苔，
1: 哦蒜苔虎蒜苔，
7: 哎呀，
1: 你说费劲死了。
7: 阿宁说我想吃，
1: 哎呀，
7: 你会后悔的。你知道我放假之前我2块钱买了3斤，到现在没吃完。我也不知道那到底是3斤呢，还是4斤，还是5斤。
1: 妞娃说，乖呀，豆今天过生日，我要替豆听生日歌，好嘞。Happy birthday to you, day to you, 祝你生日那么快乐。
7: 孩子
1: 啊，他跟豆上学了。
7: 豆还是个孩子。
1: 豆上学了，他说他妈听他唱，替他听。
7: 你孩子，你这，哎呀，你正儿八经的好不好？过会儿练一下。哎，毕竟是孩子过生日啊。
1: 牛妈说你闭嘴吧。
7: 哎，对，牛萌说把我送走了，好嘞。缘浅情深说
1: 啊，
7: 地址打过来，
1: 翻来，
7: 给你2麻袋，两麻袋什么？蒜苔。
1: 谢谢啊，什么小宝给我们加的关注啊？菠萝妈说这个生日歌不听也罢。你看，菠萝妈，你菠萝过生日的时候，我也送，
7: 也送
1: 好不好？也送生日快乐歌，
7: 就孩子大人。一视同仁，
1: 英文版，
7: 哎，都不放过，哎，好不好？
1: 别着急，别着急哈。
7: 香宝，哪来的崽呀？非得给大家甩绕听生日歌啊？
1: 小宝姐，咱闺女张薇生日，我提前祝福一下，要不要？
7: 屋顶发呆的喵说，
1: 那
7: 这就叫专业喽。
1: 那你说这英文，
7: 专门学习的，好不好？谢谢木子帅帅成为观众第9。
1: 鹏鹏于燕说，甜妹儿你大学毕业吗？你就刚才我唱的那个英文歌你听不出来吗？
7: 英语专业的
1: 听不出来吗？很非常的 fashion。
7: 哎，是4-6级轻松拿捏，
1: 是的，
7: 专八都过了。
1: 哎，
7: 什么雅思啊，高分飘过啊。
1: 一诺妈妈说，乖女儿居然有鱼尾纹牢了。
7: 不是，
1: 才知道吗？拿这个点还说，
7: 这一直是他们攻击他的一个点啊！
1: 提前祝你一诺妈妈那个生日快乐，
7: 一诺
1: 妈妈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day to you， 一诺妈妈生日好呀，生日好。
7: 龙爷说，哎，听出来了，一听就是老伦敦腔了。有那味儿，你要说我没有啊？我们伦敦腔不是这样啊！
1: 此时此刻，在直播间那头的那个妞妞妈妈说：“我怎么想起来的？让他
7: 哪个手指头打的字儿呀？”

0: 豆唱生日歌。
1: 烦不烦恼？你就说烦不烦？听完这些歌，还点是吧？阿富汗说：“
0: 啊，
1: 生日快乐，吃蒜苔。”
0: 啊，不了不了不了不了不了，
1: 蒜苔味的蛋糕，
0: 哎，
1: 怎么样？
0: 不了不了不了不了不了，
1: 上面蒜苔、蒜苗子、蒜头都给你安排了。
0: 哎呀，这个感谢大家只吃啤酒大蒜，
1: 都去理都去理，好不好？
0: 啤酒蒜苔。
1: 各有各的烦恼，好吧？今天我开心扭蛋机就跟各位聊聊，你最近最想摆脱的烦恼是什么？
0: 哎，跟大家都来说一说。
1: 哎，
0: 妞妈说，你说我最近就比较欠，我让她唱生日歌怎么办？
1: 你是最近吧？就攒了一个星期，攒了五天了，是不是？你可得空发出来了。Snake 说生日快乐，啃凳子。
0: 啃凳？哎，为什么呢？
1: 为什么要啃凳子？这是哪儿方面的习俗啊？
0: 这 MAC 哥说甜妹来俺家吃虎蒜苔，那俩蒜苔里有花上名吧？
1: 哎，那肯定得放，
0: 得糊的黢黑的那种。
1: 哎，酱油就放齁咸齁咸的那样的。
0: 啊，用俺妈的话说，这一锅蒜苔，
1: 嗯，
0: 都不敌过我个酱油龟。
1: 真的
0: 啊，都不敌我个酱油花椒大灰龟。
1: 你知道我没敢从网上买，因为我看网上很多朋友都说，他就买了三斤嘛，
0: 嗯，
1: 发来30斤，我没敢尝试。我怕到时候你说我是扔啊还是自己硬着头皮吃啊，怎么办呢？
0: 下单的人和发货的人都对对方投去了不信任。他50斤。
1: 你知道我在一个直播间我专门问，
0: 嗯，
1: 我说如果我下单了3斤，你当真只给我发3斤是不是？他不理我你知道吗？
0: 心虚心虚。
1: 哎，他没念我留言，我还发了好几遍，他就是不念我的留言。

0: 哦，那个蒜黄
1: 啊，
0: 就是那个蒜，那个蒜苗小不点点的时候，它是个 baby 的时候，就给它拿黑，
1: 就不让它见光，
0: 塑料袋子罩上，
1: 不让它产生这个光合作用，
0: 它
1: 就不产叶绿素，它就变黄了
0: 啊，好有
1: 知识，明白了吧？哎，这是生物学上的。啊韭黄蒜黄都是这样啊，
0: 哇真的就是多、哎、
1: 小媳吧，
0: 哎真的不活该你胖、
1: 哎、我们直播间闹归闹，哎正儿八经还知识还是有的好了、
0: 哎、菠萝妈说跟妞妈说，我们问妞妈你会不会煮蒜苔胡蒜苔，哦不会，我怕你问我要，我不会。
1: 你会这时候也说不会。
0: 菠萝妈说：“以后大拐问我啥，我都
1: 不都
0: 不
1: 会，都不会，哎，都不会。”九块钱，俺红，我想你、啊。
0: 俺红不搁这儿啊。那小宝们，抖音上的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你最近想摆脱的烦恼是什么？
1: 嗯，除了这些家里蒜苔吃不完的。
0: 嗯，
1: 哎，还有买不到便宜蒜苔的、
0: 嗯、
1: 也很惆怅、嗯、刚才有位南京的朋友，没那里蒜苔怎能便宜吗，啊
0: 真的
1: 俺再来好几块钱一斤嘞，
0: 啊
1: 哈啊
0: 南京啊南京蒜苔好贵哦
1: 不如你上抖音搜搜他的直播间，真的五块钱三斤，
0: 怎么办，哎你来徐州哎
1: 但是现在你去地里免费薅，你可能真的薅不到了，人家都该薅的都薅完了，
0: 对对对对，差不多收尾了、
1: 哎、
0: 差不多收尾了，
1: 是是是，
0: 而且那个你、
1: 哎、
0: 就是有一些你也得问一下，有一些那个像他们就是薅完之后直接扔了的那个应该是打过药了
1: 就不能吃，
0: 所以说人家就直接扔了、啊来小宝们啊，都来说一下你最近的烦恼，想摆脱的烦恼是什么。季风月说啊，谁来送粮您吃啊、哎、有哎婆婆有
1: 有不怕事儿大的哈！
0: 哎，这个季风月在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又要量你蒜苔，哎，
1: 刚才那个一百万斤的，
0: 哎，晕他点，晕他点，
1: 晕他点，两斤的事儿你晕他了，
0: 哎，
1: 是吧？
0: 拿个损耗什么的漏点点不来、
1: 哎哎哎哎哎，不嫌事儿大，你在直播间要蒜苔吃。
0: 来，欢迎木木吃了个半饱，九小宝来到直播间啊！左上角没有加关注的，给我们把关注加上一波。
1: 哎，看大家留言哈，这个彩一树桔梗说体重。
0: 嗯，
1: 我好像一直接受不了自己长胖了，以前一直一百以下，从去年开始到一百一，然后就刷到网上的各种减肥法、
0: 嗯、
1: 刷啥我用啥、
0: 嗯、
1: 就跟魔怔了一样，
0: 就是又回到我们那个话题，到老了之后坐在摇椅上跟孙子慢慢聊爷爷奶奶我呀这个肥呀，渴了一辈子，饿了一辈子，练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馋了一辈子，胖
1: 了一
0: 辈
1: 子啊就是没瘦过呀、然后这个茶样年华说、我就想要几十斤蒜苔、炒一点烧一点盐一点熬一点，你看你那还有几十斤，我跟你说啊，
0: 你保证不后悔啊保证不后悔啊，
1: 吃不完，真的吃不完、我两块钱三斤了，到现在我感觉那还有三斤在那放着呢，
0: 就是想挑战一下自己的软肋
1: 吃多了，你这玩意儿哈、你刚吃的时候就哎挺好，
0: 嗯，吃个鲜嘛，
1: 哎你第二顿第四哎你就不好了
0: 怎么弄
1: 呢，第三顿的时候你真的就不好了，
0: 喝闲着回家要吃，这弄好了又不吃了干什么，央心，
1: 你现在想想那道菜就是盐豆子拌这个蒜苔，
0: 嗯别说了
1: 不是你就猛一想是不是啊，那个清清的味道加上盐豆子再加上点香油，
0: 你
1: 用眼睛一撅，
0: 你三天之前说这话你现在
1: 你、哎、
0: 我不能想，
1: 你往回倒了，往回倒倒倒到三天之前是不是很有食欲，
0: 不行，我已然吃了你知道吧，我已然吃了很多了，
1: 现在就不行了，真不行了，你不要口齿牙硬哈、
0: 哎、
1: 你真的连吃几天真的人都成蒜苔味儿了，
0: 好吃是好吃，就是蒜苔切的短一点拌盐豆再放点香油，
1: 你知道我就用了两根蒜苔，
0: 嗯，
1: 到现在那一碗没吃完三胖子说
0: 啊，
1: 谁蒜苔多
0: 啊，
1: 我拿蒜苔打我我喂鱼那个鱼都得跳上来唬你两把你吃不完的，你不吃的，你给我吃啊！
0: 本来你去了三个月，人家那个鱼群开个会，能献祭一条，让你钓上一条。
1: 献祭一条！
0: 你这现在你拿蒜苔子打窝，那个鱼都得现腿屈出一个勇士，跳起来拿鱼尾扇你个脸。
1: 你要是称心不想钓，你就摆个河边坐着。
0: 红喜的你红啊！王王那每天。 也钓不上来空军，有什么不知道吗？
1: 你这还拿这是个蒜苔来干？
0: 还拿蒜苔
1: 鱼
0: 来干了。

0: 真的是你这简直在侮辱玉哥。
1: 你钓不上来，你活该，你钓不上来。
0: 啪啪两个大甩尾，人家又回鱼鳞。
1: 三胖说：“因为你
0: 啊，
1: 钓不上来呀。”
0: 啊，钓。
1: 因为什么？因为你呀。
0: 哦，那倒是。
1: 跟蒜苔什么的没关系。
0: 冷雨也说：“蒜苔打我好
1: 啊，
0: 你蒜苔打我，你这是回家都不用去醒了。
1: 处理鱼的时候，从肚子里掏出一把蒜苔，捡着炒。”哎，炖鱼之前撒一点蒜苔。
0: 哎，这个项目我投了。蒜苔钓鱼，然后那个鱼钓上来，蒜苔抽起来接着钓，
1: 循环利用是吧？
0: 管够。
1: 哎，这战士大哥说啊，最想摆脱的烦恼，生活琐事，
0: 哎，
1: 比如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哎，
1: 跟蒜苔相比，让你顿顿吃蒜苔，你打扫一顿房间，你就可以少吃一顿蒜苔，你愿不愿意？
0: 他愿意。
1: 你愿意？那个头一个点了个狠活，我愿意。
0: 放学烤红薯说：“俺媳妇儿无意去谈恋爱。”
1: 嗯嗯。你等，我再念念哈，我再看一下媳妇儿。
0: 哎，
1: 我再看一下接下来说了什么哈。
0: 不是哥，你这个名字变绿了。
1: 烤的绿薯。
0: 哎呦，绿薯绿薯，
1: 哎，
0: 绿薯哥。
1: 然后谈完恋爱，连续玩了三天。
0: 嗯。
1: 买了一堆衣服，你钓了三天鱼，收获满满。
0: 啊，你别多想，嫂子跟我抵蒜苔去了。
1: 啊，哦，买衣服的钱都是抵蒜苔换的。
0: 哎，对了，
1: 劳动所得。
0: 是哥，你别往心里去。啊，
1: 但他知道他媳妇谈恋爱去了，干啥干啥？你们互不打扰是吧？
0: 窑子不吃海带说，我不想相亲。
1: 嗯，
0: 我长大原来真的不是小时候想象的那样的自由和快乐，怎么相亲就不快乐吗？
1: 五一有多少人去相亲去了？
0: 只能想几个，还能天天想吗？
1: 哎，不怕相亲，就怕那种，那咱上俺家那边相亲吧，一看走到蒜苔地了。
0: 啊，我最烦您这种过来人，最烦您这种过来人，就是以这种过来角度看人家回家相亲，
1: 就是嘲笑啊。
0: 是我也是，
1: 就是嘲笑啊。
0: 你
1: 说，特别是邳州的姑娘，这个时候喊你相亲，
0: 有多少结婚的人，你还得在旁边去，你去，你去，
1: 你去，
0: 我见见不怕啥的，
1: 找个朋友嘛。数成数不成的，你找个朋友万一呢，对不对啊？
0: 啊，你就这求助啊，见人家。
1: 你拉了，你跟人家地了，你好好蒜苔去啊。
0: 就没有地方逛，你让董狐把那个蒜苔递一递。哎，
1: 你到人小鬼人家，你亲恋呢？
0: 就怕小伙子真实诚，就一横宁抵了三步。
1: 你知道我真的想去地里体验一下递蒜苔的。
0: 嗯。
1: 他们都说你不行，真的不行。你递完之后，你那个腰都支不起来。我说我还能递多些啊？我抵一顿的不就行了啊？
0: 很解压，
1: 你真
0: 挺解压啊！
1: 你真连我当老李似的，我就体验一下那个感觉。
0: 不能拿他当个好人用。
1: 哎，不行不行不行，我怕你赔不起。
0: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稍事休息，金端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渐至转多云，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0到29度。乌鲁木齐晴，15到29度。贵阳阴，14到22度。厦门多云转小雨，22到28度。大理多云转阴，11到22度。宜昌阴，15到21度。揭阳多云转雷阵雨，22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哟，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7: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8: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7: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8: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7: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9: 不知人不用忙，苦了吧唧跑。
1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小海。
11: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居然之家徐州店的特别播出，装房自买家具线上线下我只来居然之家徐州店。
10: 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金健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健，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1: 你那个什么瘦瘦的肉说99点几，
10: 91.9，
11: 你挺个话，你可好了。我要是跟你说我呀在城里赚点外快，你这个到会庄你倒是说他天天搁外面送外卖，
10: 也搁外面混得不好，哎，真的也反正也吃不上热乎的。
11: 你可会听话了，你
10: 91.9哈，徐州音乐广播
11: 啊。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谢谢随山流水小宝的关注。好，流水好宝啊。
10: 这金健又开始投其他的广告了。
11: 嗯，怎么呢？
10: 于书章说，我就是70几年从南京到徐州跑了3个来回。
11: 哦、
10: 这你可这哎，
11: 别不行乱说、啊。
10: 他确实能跑，但不至于啊。
11: 这个吃了吗？说我想打听打听，小海帅哥普通话乙甲多少分过的？他没考到乙甲。
10: 我真没考到乙甲，我差了0.3分。
11: 他没考到乙甲。
10: 我考了个一。

0: 已，你说这玩意儿气人吧、哎、
1: 瘦瘦的肉肉说再给天妹封个老婆婆不要了哈，
0: 家里老婆婆可能也不太愿意。哎，这个梁湖相争啊必有一伤，伺候谁不伺候谁的研究员，这个
1: 就是我说实话哈，我跟我婆婆关系就是处的就还行 啊，尤其是说到我这个要二胎的这个事儿哈，我说妈妈我坐月子的时候咱也要上再说啊，闺女咱要上再说。尤其我妈跟我婆婆在一起的时候，我说妈妈我决定了，我要这回我坐月子我就一个月不洗头。俺婆说对她不能洗头那都作病。俺、啊、妈俺妈就问俺婆婆，嫂子为什么奖励他？
0: 为什么要让他纵欲啊？
1: 啊啊！不洗头，他可得个把不洗头了。你为什么
0: 还
1: 要还要指示他？为什么要奖励他？哎，
0: 烦死了！你说这玩意儿先哄着呗。是不是啊？哎，这个婆婆拿捏儿媳妇还不好拿捏吗？
1: 那我也不能说啊，俩婆婆做的可好了，你又不相信？
0: 确实不太信。你什么样的老婆婆能受得了这样的儿媳妇？
1: 不就长点吗？
0: 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呗。
1: 啊，我不就长点吗？
0: 这个五一啊，五天，好不容易入娘家去了。
1: 说实话哈、啊嗯，我本着对我亲妈的尊重
0: 啊，
1: 我觉着那个我得把我，
0: 嗯，
1: 我孩子
0: 啊，
1: 我狗子
0: 啊，
1: 收拾的利整一点。
0: 啊，对象不算。
1: 对象不算、
0: 对象有他妈收拾是吧？
1: 对，我洗个澡洗个头
0: 啊，
1: 我娃洗个澡洗个头
0: 啊，
1: 我狗洗个澡。就不洗头了，
0: 一样的，一样的，
1: 洗狗头就洗澡了，
0: 啊！
1: 去我妈那，
0: 这是对妈妈最大的尊重了。
1: 到第五天走的时候，
0: 啊，
1: 妈说：“那，
0: 你回来泡泡呀。”
1: 啊，闺女，你这几天搁家你都不洗澡呢？
0: 弄澡的天啊！
1: 啊，你不洗澡呢？洗什么澡？洗什么澡？
0: 不来前的时候刚洗过吗？
1: 啊，这什么都不干，哪有会？啊，你看，
0: 一搓跟那个济公似的，
1: 哪有会？
0: 总是要做出来一个深夜斗腿玩，
1: 不洗澡也不洗个头吗？五天了，
0: 那妈你问问，你问问，
1: 洗什么头？
0: 嗯，
1: 就不上哪去洗什么头？赶忙走吧，啊，那四口都走吧。你问问你造的，孩子造的，狗造的，哎呀，
0: 你哎呀，妈妈，你是我亲妈妈，我来才给你洗个头的，
1: 就是，
0: 哎，我回家我又不见人，我自己在家里待着，跟我洗头干什么是吧？你说你得见同事啊，同事那边不值当你洗头，
1: 够给面子了。
0: 哎，哎呀，玲珑姐说咱就去吃大席去，
1: 啊，
0: 上哪吃大席？哪有大席吃？
1: 哪有
0: 姐姐？
1: 哪有大席吃？
0: 哪有大席吃？
1: 啊，
0: 我可馋大席那一口了啊！
1: 哎呀，是随山流水说，咱苏皖北部地区的人为啥要讲普通话
0: 啊？
1: 咱这地方讲出来的话不挺好听吗？这不讲着呢吗？
0: 不是，有没有可能这是一档广播节目
1: 啊？
0: 其实创立这个节目最初的初衷呢，它是一档普通话节目来着。
1: 哦，你们听小海哥好装啊！
0: 起初真的是普通话节目。
1: 其实起初呢，我们成立这个节目，
0: 它是一档普通话节目。也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外地人学习的能力比较强，对这个徐州方言啊略有些研究，下节目啊增业增业的不费劲啊，就跟那研究徐州话啊，哎，
1: 吃了吗？说请节水办颁发一个
0: 节水标
1: 兵，
0: 这个总得带着收带来上班。
1: 我跟你说哈，就是已经认识海哥11年了，就是我前两天我才跟他那个吐露心声
0: 啊，
1: 我就是刷了很多台儿庄的什么博主啊，然后包括那个台儿庄，我才知道台儿庄方言和徐州和邳州稍微还有一点区别。
0: 是，
1: 就海哥他讲话讲方言就多少带着点
0: 台儿庄味儿。嗯，
1: 但是呢，我之前我不知道台儿庄有台儿庄味儿的方言，我一直很心疼海哥，我说海哥啊，一个外来的台儿庄
0: 外来务工人员
1: 在徐州。很努力的在融入这座城市，在学习徐州话，学的有点不大像，
0: 但是能听出来已经很努力了，是不是？
1: 他已经很努力的在说徐州口音，徐州方言的口音。
0: 有些猛一听还
1: 是
0: 挺像的，是吧？
1: 对，就有一些那个什么字儿什么都不，就是还是不一样。我就觉得，哎，原谅他吧，
0: 原谅
1: 我，
0: 毕竟外地人，
1: 他在努力的融入我们。
0: 殊不知可能就是个别的音不太一样，是吧？
1: 海哥说没有啊，我讲的都有天长不懂啊。
0: 啊，讲的就是俺家的方言，一门一样的。月饼粑粑
1: 啊，
0: 咦，我来了。
1: 哎，你好小宝。
0: 哎
1: 呀，来抖音账号开启。

0: 客栈正在直播啊。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你最近想摆脱的烦恼是什么。
1: 就这个我的胎儿软化跟虚弱化怎么能更解禁一些呢？
0: 哎，你说这个就只限你要这样挺哈、
1: 啊、
0: 就是这个胎儿软不，反正我学不上来、啊、我就觉着海哥真的
1: 好心酸，
0: 好努力、啊、
1: 好努力、啊、努力的想融入到你们中间是吧？
0: 是、啊
1: 啊、你知道我刚来的时候、啊、小宝姐他说小海，我说哎，那你知道五龙妞是什么吗？我说我知道蜗牛啊。那你知道崴白子是什么？我说我知道
0: 啊，他都知道
1: 他说你能不能有一个外地人的尊严在一点
0: 你干嘛
1: 然后很多朋友包括一些同事嘛，姐姐说你外地你能听懂徐州话吗？
0: 啊，
1: 那我说我能啊，这类话跟俺家话一模一样的呀，没区别啊，真的。
0: 耿贝说，乖，原来是打外什么、内若那外景主持是宝姐，
1: 宝姐，哎，宝姐，刚才提到的宝姐，嗯。玲珑姐姐说她最近的烦恼，
0: 嗯，
1: 到处都是猫猫，
0: 哦，这个鼻炎患者真心受不了，
1: 哎，是是是。还有这个我看群里静心静心牛马也说，
0: 嗯，
1: 就这个飘雪的季节，
0: 嗯
1: 啊，秧面过敏，这玩意儿对我的鼻子和脸真的不是很友好，
0: 就是那个毛毛哈，你拿捏不住它，到底怎么你脸上拿点了？
1: 特别是鼻孔，哎，你看鼻孔就这一点大的地方，
0: 哎、你这样揪，你那样揪，你就是找不着它，
1: 哎，
0: 然后你要脸上再出点汗，可好了，
1: 哎。
0: 可好了，直接
1: 都是
0: 直接做个面膜，
1: 哎、
0: 然后你想找个水龙头洗把脸吗？你洗吧，洗洗也能清爽一点，
1: 洗不掉，
0: 你洗更好了，
1: 哎、这是给他们更加的吸附力啊。哎
0: 耿贝说这都好多了，现在没有那么多了，是是是是是啊、
1: 嗯嗯嗯，
0: 但现在也到了一个爆发期了。
1: 出门戴口罩吧，
0: 啊、戴口罩。
1: 这个你像我也有鼻炎，我是对这玩意儿特别敏感、
0: 啊，
1: 出门就戴着口罩，热就确实热一点儿，但是不至于眼睛鼻子各种流泪，好吧？
0: 哎，仨说，我这最近的烦恼就是年纪大了，开始脱发了，没事吃适应，
1: 没事
0: 适应就好了。
1: 等它没了，你就没这种烦恼了。
0: 哎。
1: 是不是？
0: 哎，真的。
1: 哎，你现在的烦恼就是因为他还在，
0: 嗯，
1: 你还有，等他没了，你的烦恼就是另外一种啦。
0: 没错，
1: 珍惜现在这种烦恼吧，好不好？
0: 在他们又要见缝插针的劝我洗头
1: 啊，
0: 说你要不然头油染里头都是毛毛，不洗，
1: 回家染一个发色回家了。
0: 那个头谁乐洗乐洗洗谁洗，我不洗。
1: 然后小鹿先生说，我最近想摆脱的烦恼缺钱
0: 啊，这大家都是一样的烦恼啦、
1: 哎啊、朝阳说加一加一加一，哎，带着我
0: 哎，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稍事休息，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
2: 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1: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2: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4: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小海。
5: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居然之家徐州店的特别播出，装房子买家具线上线下，我只来居然之家徐州店。
4: 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金建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建，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5: 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给我们把关注急按一下。这个是谁呀、啊？这个玲珑姐说走了，得空咱走吧，走吧，来了。
6: 你不要走，
5: 走吧，走吧。
6: 这只有你在我才有好日子过。
5: 八四五花肉说，一位特立独行的主人，你给我把名字改了，谁让你这么八四？
4: 你说不洗头吗？看我见了那么多主持人，能撑住五天不洗头的也就这一位了。
5: 你还把五花肉给扒死了？昨天刷到一个视频，把米三岛、杨绝米还有什么都一块擀面，气回我了。
4: 这叫干煸乱炖，干煸乱炖徐州特色。
5: 五花肉说，别的主持人都长在花圃里，
4: 你长在外边，
5: 就你长，我长在，我什么？
4: 什么叫长在？长成蒜苔了？
5: 什么叫？我是蒜苔女神，蒜苔代言人。
4: 冷文月说，你拔丝蒜苔试试吧。哎，那个一
5: 你可别捉了事儿了，一会儿晚上就耍到西西哥那拔丝蒜苔了。哎呀，
4: 那个一百万吨的，你知道我买那么多的蒜苔到底用意何在了吧？
5: 来，小宝们，以上就是今天广播端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甜妹老板娘大拐子，
4: 我是店小二小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广播端不见不散，
5: 拜拜。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好多会养生的朋友啊，都听过黄芪补气、党参养血、红枣、枸杞、桂圆都是宝，咱们家里也会常备这几样。可说实话呢，黄芪、党参要切片，红枣要去核啊，桂圆要剥壳，还得泡煮折腾半小时，太麻烦了。关键是啊，咱们也不太会挑品质上乘的黄芪、党参和桂圆，就算买对了，煮出来的味道也差强人意。要是说坚持喝，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今天我推荐大家来试一试一款药食同源的养生饮品，它就是黄芪党参豆浆粉。它是把黄芪党参、红枣、桂圆、枸杞六种地道的食材经过科学配比，加上品质过硬的好黄豆，通过破壁技术打磨成粉。您呀，不用煮不用熬，撕开一包开水一冲，十秒就好，香浓顺滑，带着红枣桂圆的自然香甜，一点药味怪味都没有。咱们呢就这样轻轻松松通过日常饮用来达到养生滋补的目的。它可不是普通的豆浆粉，而是通过和豆浆粉的融合，让滋补养生食材能更好的适合我们的口感和滋补需求。它的市场价一大袋是49块，今天咱们给听友专属的福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您买6大袋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转台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包，只需要294块，算下来喝一次才1.6块。您想一想，早餐车上一杯普通豆浆还得2到3块，咱们这一杯含有黄芪、党参等6种养生食材的豆浆才1.6块，您就是早晚各一杯也才3.2块，这真的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我给您算一笔账啊，您自己去药店啊，如果才买黄芪和党参，好的党参市场价格少说也得上100块钱一公斤，而黄芪至少300块钱一公斤，您少来点也得花个大几10块钱，更何况啊，硫熏的、陈年的、染色的，您不是专家，哪里能保证挑到的就是没有毛病的好食材呢？这还没有完，您买回家还得洗泡切煮熬，熬完还得滤渣，折腾半天，喝2天就懒得弄了，剩下的发霉长虫，最后这钱也糟蹋了。今天这款豆浆粉啊，全给你解决了。咱们是山东枣庄老字号出品，每一批都严格检测，没有农残。

0: 确保黄芪、党参、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每样都是精挑细选，经过破壁工艺打成超细粉，比您自个儿煮的那个水啊更好吸收。咱们啊不用煮，一冲一搅，香浓顺滑，还没有残渣，而且用了去味工艺，把黄芪、党参的药味去掉了，只留下了红枣、桂圆的甜和豆浆的香。每天早上一杯，等于把黄芪、党参、红枣、桂圆、枸杞的精华都喝进去了。现在前50名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的听友买6袋就加送6袋。50岁以上气虚血虚，总感觉到身上无力、精神匮乏的听友，我们就再送您6袋，到手18大袋，一共有180包，一包只要1.6元。您去早餐车买一杯普通豆浆，至少2-3块。咱们这一杯加了黄芪、党参的，才1.6元，哪个划算不必多说了吧？还是那句话，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50个优惠名额也正在减少，别错过今天的机会。4007102862，4007102862。自己熬煮呢是费时费力，这一杯啊轻松省力，而且全家抢着喝。早上配鸡蛋油条，下午饿了冲一杯，晚上睡前暖暖胃都不怕胖，而且一点渣都没有，破壁加3次过滤，口感像丝缎一样的滑。以前你逼自己喝药汤，现在你盼着喝豆浆。今天打进电话4007102862的朋友，您买6大袋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如果您是前50名完成订购的，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状态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包，只需要294块钱，每天早晚各喝一杯，能够喝3个月。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身体会慢慢有感觉。黄芪、党参、红枣、桂圆、枸杞，哪样不是古人用了上千年的好东西？温和滋补，适合日常。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难吃，现在好吃了；以前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您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市场价格49块钱一袋。今天不光能享受买六送六，前50名来电的朋友，我们再额外送您6袋，到手18袋，180包，足足够您喝上3个月，仅仅需要294块钱，每次只要1.6元。这样的机会名额所剩不多了，多犹豫1分钟，名额就会可能被别人抢走。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抢定成功。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大家好，下午4点，没有勇气说爱，那就让 Hit FM 的好音乐，让你把内心的话大声的说出来。我是周杰伦。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鲜活开售，品质好虾，好礼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渐至转多云，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转晴，12到24度。淮安小雨转晴，9到20度。枣庄多云转晴，11到24度。宿州阴转晴，10到23度。郑州阴转多云，13到24度。开封阴转多云，11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0: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11: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嗨，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

郭靖爱情信息，俏皮又温柔的唱腔将少女心动唱得鲜活，把暗恋里的期待、忐忑与执着尽数呈现，藏着独属于青春的纯粹爱意。汪苏泷，耿。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2: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2: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2: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2: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2: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2: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2: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艾伟俊左转灯，编曲致敬千禧年经典的风格，融合 R&B 旋律与松弛的说唱，上线后迅速成为一首很出圈的 BGM， 把进退两难的遗憾唱得淋漓尽致。

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她的歌声如同风雨后的暖阳，温暖中透着力量，歌词道尽从迷茫试探到勇敢奔赴的心境，传递出爱里真诚彼此成全的美好。李荣浩，在一起吗？好不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3: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3: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大户的拉脚，大户的优，只淘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徐州少淘，吃少淘，不夹请，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渐至转多云，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0到24度，上海小雨转阴16到29度，南京雷阵雨转多云14到25度，武汉小雨转多云12到21度，苏州阴转晴16到28度，天津晴14到24度，济南多云11到2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

0: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昨天呢，我们正式迎来立夏节气，作为24个节气中的第7个节气，也是夏季的首个节气，立夏呢宣告着春天的落幕，孟夏时节正式开启。真的，这个立夏一到，哇，今天的温度直线上升。我直接穿了一个 T 恤衫，确实有一种夏天真的要来了的感觉。立夏要尝三鲜，樱桃、青梅和麦子是夏天的第一口鲜。其实呢，就是在立夏时节呢，要去吃一些时令的风物。这个樱桃可不是车厘子，而是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里的那个樱桃。不同于车厘子的爽脆，樱桃呢是非常柔嫩的，皮薄的好像不存在一样，在嘴里打个转就脱了核，咬一口那个汁水在你的嘴里炸开，是甜的也是酸的，就像夏天的日子一样，有甜有酸，但总归是好吃的。梅子也是最能代表夏天的风物之一，直接吃呢是有一些酸涩的，但泡成梅子酒就成了不可多得的一个美食。等到蝉鸣日盛之时，口渴难忍，舀出几颗冰块，哎，再倒上一杯梅子酒，梅子的果香和清冽的酒香交融，那你喝下一杯，真的心中的烦躁马上就不见踪影了。至于三鲜里的麦，这个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青麦仁。青麦仁呢是七八分熟的麦子，将满未满，将熟未熟，咬下去爆出甜嫩的胚乳，带着麦苗的鲜活香气，简直就是一个天然脆波波。不过呢，青麦仁真正吃的时候还是要到小满时节了。立夏以后吃什么，无非是借着食物来感知季节的更替，吃下去的不只是味道，也是对夏天的生机和对日子的期盼。那你最期待夏天的什么美食呢？也欢迎你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我的微信是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直接在微信搜索添加就可以了。回到音乐中，这是来自林忆莲，至少还有你。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2: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3: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4: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1: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5: 悸动难以

0: 89.8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讲一讲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其实说到夏天特别期待的美食，烧烤也算是一个，虽然说一年四季都能吃，但是夏天你吃个烧烤啊，把窗户打开吹个晚风，再配点小龙虾，配点冰啤酒，那真的是太滋儿了。正好这个游客朋友们差不多很多都已经返程了，咱们今天也可以到贾青去搓上一顿烧烤了。还有朋友留言说，夏天最期待的美食是冰镇西瓜，对半切开，抱个勺子挖着吃，哇，尤其是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第一口，清甜解暑，想想都觉得幸福感爆棚。是的，我也觉得夏天的西瓜非常的美味，而且一定要是用勺挖着吃的那种，就你要吃那一溜一溜的，没有那么得劲儿。还有 ZS 说最期待的是小龙虾，说和朋友一起吃个小龙虾，喝个冰啤酒，热闹又松弛的感觉，就是对夏天的一个期待。还有朋友说夏天很期待的是杨梅啊，新鲜的杨梅酸甜多汁，咬一口汁水在嘴里爆开。是的，夏天好吃的水果太多了，而且它们全部都可以冰镇，甚至说冰镇之后更加的美味，像杨梅也好，还有刚说的西瓜，包括荔枝也是，哎，放。

到冰箱冷藏一会儿再吃，冰冰甜甜的。我最近也是买了好几个品种的荔枝，感觉还稍微欠那么一点点的时间，再等个一两周之后吧，荔枝会更好吃更甜，肉更加的肥厚。晚风说蚕豆必须拥有姓名，在立夏之后呢，蚕豆颗粒饱满，软糯清甜，无论是清炒还是蒸煮都能吃到原汁原味的鲜香，简单调味就特别好吃。昨天特别逗，昨天晚上和朋友一起去吃烧烤，然后看到有应该是住附近的这个居民，他自己煮了一大盘，应该说一大盆蚕豆，然后抱到烧烤店里去吃。哎，我当时看着确实挺馋的，就非常想吃点蚕豆啊，没好意思要啊。这个季节吃点蚕豆，水煮一下清炒一下都特别好，真的。虽然夏天天气很炎热，但是也有非常多值得期待的美食和美好的事情。立夏已过，白昼渐长，风色渐暖，祝你夏天愉快。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想要分享的、想要种草的、想要推荐的，都可以来添加我的微信，看看饿了小雪的全拼，也可以在抖音或者视频号去搜索关注到有料星球就可以找到我了。最近发布了一个在五一假期感受徐州人流的视频，包括这个冰寿司的测评，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号都更新了，搜索就可以一睹为快了。那也希望各位今天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张杰，明天过后后，你将收听到的是董董音乐董董。

0: 沙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下午5点，我是周杰伦，准备好跟我联系了吗？赶快哦，说走就走，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并间至，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转晴，12到24度，淮安小雨转晴，9到20度，枣庄多云转晴，11到24度，宿州阴转晴，10到23度，郑州阴转多云，13到24度，开封阴转多云，11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Hello， 各位好，五一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各位都还好吗？今天呢，在这里我想跟你说，在这个春天你辛苦了，你顶住了很多的压力，天气也是忽冷忽热，让你烦躁，身边的人呢，可能无形之间会带给你的焦虑，让你乱想，考试啊，工作，虽然会有不顺利的时候，但是也挺过来了，对不对？你辛苦了，都熬过来了，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啊！我们为什么要跟春天告别呢？因为这不是昨天不是立夏了吗？不是啊，昨天立夏了，今天这不就30多度呢吗？一下子就进入夏天了，你在这儿闹呢？各位亲爱的弟们，有来听节目吗？如果有的话，我们就给董董、给石花发私信。给我发语音发文字都是 OK 的，或者在群里面的朋友你也可以在群里面打卡哦。

李杰，你这是干啥？吃窑的还是吃 KFC 呀？哎呦我的妈呀！留级打卡的小强你好，蜗牛你好，碧科你好，米酒你好，王阳你好，风花园打卡的榴莲你好，随遇而安 ，Hello 你好，米汤欢迎你啊，欢迎王玲露打卡的文飞，也要欢迎高铁站打卡的雨夜，欢迎肯德基打卡的碧科哦，哎，肯德基打卡，刚才这个图是碧科发的吗？哎，不是哦。哦，碧科那是李杰发的，你俩搁一个地方是怎么？你在那儿上班，然后他去点餐，是这样吗？我的妈！

整的你舌头岔劈了。嗯，高铁站啊，打卡雨夜啊，铜山区打卡的米酒，蜗牛在工位打卡，和信广场打卡的高姐，欢迎你们，欢迎欢迎今天准时准点来打卡的朋友，向日葵你好，吴洪涛你好，财神汪玉你好，欢迎你们，欢迎玲珑，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嗯，柳心打卡的零点一度的孤单，还有徐甲快速路打卡的阿卡贝拉，袁隆华府打卡的吴洪涛，东电子打卡的红川，是红川吗？还是红什么啊？仁慈医院打卡的平平无奇一男的啊、哦，欢迎你们！一蓑烟雨任平生，你好，上校猫，欢迎你们！户部山打卡的向日葵，办公室打卡的西蟹，昏迷小区打卡的安逸 ，Hello， 你们好。在群里面都聊得挺嗨的呀，我都找不着谁是谁了。华子你好，乐伟你好，小云猎豹，哇塞，严仔你这是拍的哪里的照片？怎么这么漂亮？这种花叫什么来？叫蝴蝶花吗？还是叫什么？这是在哪里拍的？好梦幻啊，好好看！我现在就跟你们分享啊，立刻给大家分享一下严仔在五一假期的时候给我们拍的非常梦幻的那样一片花园，不知道是在哪个地方。我现在就给大家转发一下，干哪去了？你尿了。

0: 猛的一上班，你说都不会了，你这玩意儿整的，这猛的一下子，这真不会了，这，嗯，这虚驴虚驴的卖苗的也不认得了，这怎么弄了？你说，嗯呀，我的一个妈呀，嗯。这个半夏说那个都玩累了啊。大猫说今天第一天上班气氛都不大高啊，我玩的都累的皮肚散发的，你说。嗯，何太太你好，牛奶咖啡太阳秀平原的一匹小马老风，还有 VZ 晚风凉雨轮徐州小哥啊，欢迎你们，欢迎欢迎啊，此时此刻正在打卡准备打开已经打过卡的所有的电板。
1: 太急少说对不起
0: 啊、哦，什么什么，爱人先爱己，少说对不起啊！墨竹你好，高铁打卡的我们的明天，欢迎你。
2: 亲爱的诗花，下午好，我是向奎、哎，我在步行街，南京步行街打卡。
0: 哦，还在外面呢。
2: 假期就过完了、哦，你过得愉快吗？反正我过得
0: 很快，我觉得。
2: 虽然下了个班，但是过得也挺开心的。
0: 嗯。
2: 在这里借助你的节目，对我的一位20年的挚友，
0: 嗯，
2: 也是我的军师，
0: 军师啊、
2: 给他说一声谢谢，
0: 嗯，
2: 当面说不出来，但是借助你的节目，给他说一声
0: 好，
2: 谢谢，他送我一颗长寿的金豆豆，
0: 嗯，
2: 其实内心老激动了，
0: 嗯，
2: 但是当面还是给他说不出来，
0: 啊、
2: 嗯，还是在这里跟他说一声。谢谢吧，20年的友谊真的挺不容易的。
0: 嗯，
2: 我希望以后有更多的20年。
0: 嗯，对，哎，20年，哎，有好多个20年啊！真的是身边有这样一位军师，身边有这样一个、知己知彼的好友啊，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幸运的事情。因为我们都说嘛，人生它就是一趟列车，你不知道这个人他什么时候上车，也不知道这个人什么时候下车啊，就这样。但是他陪你走了20年的时间，我觉得真好啊！这就沉淀下来的友谊，最香啊，陈年老酒最香。嗯，继续保持啊！
1: 管我的管，
0: 哎，
1: 想死你了！
0: 我也想你了。
1: 您终于上班了。
0: 终于上班了。
1: 我五一加了5天班，
0: 啊、
1: 我天天下班我也听不到你的声音了。下班路上都如此的寂寞无聊。
0: 啊那你寂寞的时候，不要在你寂寞的时候说爱我。听到了吗？不用在你寂寞的时候说，哎，我说想我啊。他说了啊，他这声音有点不大清了。他说五诗花，你终于上班了，五一假期加了5天班，天天下班也听不到你的声音，下班路上都如此的寂寞又无聊啊。送你一首歌，不要在你寂寞的时候说想我。

行了，死机了，可好了，死机了，咱就好了，又缓过来了啊。说爱我，真的与我快乐。手六号，你听到了吗？不要在你寂寞的时候说想我。

0: 班打卡，幺零四国道打卡，看到我的米妮了没有？这是花花去上海给我带回来的。
1: 呀，真好。
0: 还有一个好消息，我和花花今天去考摩托车驾照，考科一，我们俩都险过。
1: 哇，真好啊！那以后你们两个就考过了之后可以骑摩托车，好帅，好酷哦！妈呀！到时候你们一定要穿的酷帅酷帅的，真的骑那种撅着大腚的那种摩托车，就腚翘老高老高人那种摩托车，可帅了。我跟你说啊，我一直都想去考，我就想那样骑着，我就真的。然后我想着我如果骑不快的话呢，我就找一条人少车少的路，然后我就骑得特别的慢，到时候我给他加180倍速啊，显着我骑得可快了啊，真好。对吧，好朋友之间这个互相那一起去考摩托车驾照多好啊、嗯、然后好朋友去上海迪士尼玩，然后还给你带来了这个米奇，哎呦妈呀啊，好羡慕你们的友情啊，给我快乐。
2: 东哥东哥，
1: 哎，
2: 好几天没见啊。
1: 啊、哦、你感冒了、
2: 甚是想念。
1: 嗯，
2: 我在东莞大润发打个卡。
1: 好嘞，你好像有点感冒还是鼻炎？
2: 这一周过得可好？
1: 嗯，嗯你怎么是苦笑？你怎么是苦笑呢？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来。你说的很好，但是你又苦笑。嗯嗯、好嘞，那今天呢，我们来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呢？啊，说一说你的五一假期吧，是按原计划进行的，还是计划有变呢？哎。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说一说你的五一假期是按原计划进行的，还是计划有变？

0: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下午好，

0: 你说话了。
1: 要不然我也找不到啊。如果说你没有说话的微信，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拿出手机，点开微信，在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小加号。拿出手机了没有？点开微信，在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小加号，你点击一下，他会出来发起群聊，添加朋友，扫一扫，收付款。我们点第二个添加朋友，进入到添加朋友的页面之后呢，我们看一下最上方有一个搜索账号、手机号，我们点击一下，哎，然后在这里面输入 DDFM919，DDFM919，嘚嘚。FOMO 919，嘚嘚 FOMO 919。

0: 欢迎在方克特打卡的路况小王子啊，他说白茫茫的一片跟下雪的，这是什么毛絮啊？哦，这一块好像在一个山坡上面啊，还是在哪里？反正就是那啊，犄角旮旯的，它一大片白毛，白色的毛毛，好像是杨絮啊。各位，这个天气呢，出门记得戴口罩。如果说你骑电动车的话，或者是步行啊，开车的话还好一点啊，或者骑摩托车的话，记得一定要戴好，这个头盔啊、口罩啊，啊，我们就遮一下那个杨絮的毛絮，因为我有鼻炎，我这两天就是的。哎呦我的妈嘞！鼻子里边一直痒痒，然后呢一直打喷嚏，特别特别的难受啊、哦！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护啊！哎，
1: 我也哪也没去，
0: 哪也没去啊！
1: 带着闺女上大龙湖放个风筝。
0: 啊、嗯，大龙湖放风
1: 筝免费嘛？啊、嗯，找到十块钱加六十，我这是个破捡人。
0: 啊、
1: 嗯，这个急的哟，就也没去。
0: 啊、
1: 嗯，转走外边湖广场转转回家吧。
0: 嗯，
1: 太短。
0: 对，嗯，那我们就那个，嗯，就等那个，等人散了之后，反正对吧，就在雪中嘛，抬脚就到了，我们再去。等这周末的时候再出门啊，我们先把那个空间、时间、把美食、把美景先晕给外地的朋友。那五一假期呢，我们徐州那家伙整的，骑个龙，骑东墙，骑个龙东墙啊！除非你真的能给我快乐，怎么弄的？这没声啊？怎么来说？
2: 懂啊？
0: 哎。说话，
2: 二十多年过去了
0: 啊、
2: 哦，二十多年前啊，
0: 我觉得
2: 每年
0: 你好说，
2: 十八，他也十八，
0: 哦，他也十八，哦，
2: 我们就原定在徐州广播电台
0: 啊、哦，
2: 那时候没有网络点歌呢，
0: 哦，
2: 只能呢打热线电话，
0: 哦，
2: 有幸打通过一次，
0: 哦，
2: 从此呢我们就相知相爱，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哦，
2: 后来人生际遇坎坷，兜兜转转，
0: 嗯。
2: 直到20年后，我又遇见了他。
0: 哦、oh. ，
2: 又在徐州广播台遇见了他。当然，当年那个主持人已经不是你了。
0: 你这玩意儿，你说的是谁呀、啊？反正我做广播做了才10年，你这一家伙一杆子指到20年去了。你肯定说的不是我，是不是啊？那是谁呢？谁呢？我们一起来猜一猜，那是谁呢？哎，真的呀，今年是我做广播的第10年啊、哦，第10年，我是从16年的2月24号开始正式的做广播节目，然后你看这真的是第10个年头，今年是2026年对吧？今年2016年，2026年刚好第10个年头，哎呀妈呀！

0: 弄蛋豆走拐了走，我冒弄弄。
1: 我马上要去上书法课了，来打个卡。
0: 啊、哦，你弄蛋肚子了，拐了猫弄弄。在五月几号？我想想，五月三号那一天，我去了丰县啊，就见到了我的好朋友，两个好朋友，然后我们一起去丰县那条小吃街吃的饭，然后吃了好多丰县的特色美食，这。

面呢就有我的其中一个小弟们，他每天放学的时候都在听我，他的名字叫乔治。我是小猪佩奇，这是我的弟弟乔治，这是我的爸爸，这是我的妈妈。啊，他见了我都还不好意思，你知道吗？是个小男孩，然后见了我之后就一直这样低着头不敢正眼看我。我说我们在节目里面咱都是老弟们了，你忘你。

0: 东哥，东哥，你怪厉害嘞，一下子就听出来我感冒了。
1: 嗯，
0: 确实是感冒了。
1: 嗯，
0: 因为这段时间可能晚上那个陪我爸嘛，有时候晚上睡那个折叠椅没盖着椅，就感冒了。那个苦笑倒不是苦笑，可能是感冒那个带的吧。没事，挺好。
1: 嗯。那祝你早日康复。
0: 回来了，非常高兴。
1: 哦，我听到你的声音，我也非常非常的高兴啊、哦。那我们往后的日子再相互陪伴，好吧？不离不弃啊。
2: 哎，那是花。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我弟们，我太想念你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又步入正轨了啊，继续每天下班路上彼此陪伴。
3: 咱就说我这个 ID 它不叫省略号，
1: 哦，叫什么？那叫什么？火表？那我到底也念你啥表了吗？他就那个四个点儿啊、哦，我以为他是没点完哦，你是四个点儿，又加了四个点儿，你是八个点儿，你是八个点儿，然后我一直以为你是省略号呢，你想着六个点儿不够用的，然后后边又加两个点儿，我一直是这样理解的，哦，弄了半天你是说这四个点儿，然后你又加了四个点儿，就说是两个字啊、哦，是彪，以后我就喊你彪哥吧，彪哥，我是玉芬儿，彪哥。是不是你是念火还是念彪，你自己说一下来，我从此以后就叫你彪哥，这个字儿念彪啊，就四个点儿，嗯，四个点儿再加四个彪彪啊、嗯、彪彪哥、嗯、彪哥，我是玉芬，

0: 路上越陷得越深，
1: 本是同林鸟不同的心啊心，我拿
0: 我的换你心换换来伤痕，
1: 孤单的
0: 夜啊夜，孤单的枕，我的枕边多像躺着心爱的月份呐、啊月份呐、啊、月份，你让表哥好伤心，你狠狠地把我撂倒撂倒在红尘，其实表哥的车里想拉你一人，带你吹着风啊风，看看云啊云啊。

0: 彪哥，我是你的玉粉了，彪哥。彪哥，你还在吗？彪哥，你在听吗？彪哥嘞，你给我应我一声啊！
1: 哎呦，我那个天王老爷嘞，你这一下我整不会了。
0: 彪哥，你就记着我是你的玉粉就行了，以后来就喊我玉粉啊。嗯。我现在有彪哥罩着我了，嗯。枕边多想躺着醒来的玉粉。越分呐、啊，越分你，让彪哥好伤心。
2: 你看不重要，我们要骑得帅。
0: 对，帅帅的，妈呀，一定要买那种卷屁股的啊，屁股卷的卷上老天。就那种，就那种，亲那个卷屁股，就那种呢，有那种下沉式的，下沉式构造的。然后呢，那个把有多高，对吧？然后整个人窝在里边，那样骑着吧，也行。男的骑的也还行，我觉得。哎，女的骑的不够帅，啊、哦。反正我就喜欢那种就屁股翘老高的那种哈，
3: 是吧？
0: 哎，
3: 你解刚才解释那一下有点画蛇添足啊。
0: 哪一下？
3: 就是爱情又怎么样了，对不对？
0: 啊，
3: 地面感情好，爱情也可以的，是不是、啊？
0: 那不行，不行，我不想拈花惹草的，嗯，不想那个就是那个花丛你一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的，我不行，我是想你那儿的，嗯。我不想到处跟拉拉眼儿的。
3: 很多人就是一开始对你是有爱情的，
0: 嗯、
3: 但是相处下来之后，时间越长越觉得你这个人太好了，嗯，特别适合当哥们儿。
0: 不舍得骗我了是吧？啊，不舍得诈骗我了是吧？啊，就吓偷了一下子。我的妈嘞，省不起男女之间的情爱之情啊！他说有很多人一开始对我是有爱情的，但是相处下来之后呢，时间越长越觉得。太适合当哥们了，先别争吵。OK，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我是咚咚董事花。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啊，今天是五一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昨天呢，我们送走了春天，迎来了立夏。哎，我们呢来说一说你的五一假期是按原计划进行的，还是计划有变？有需要的朋友呢，想要互动的朋友呢，可以给咚咚给石花发私信，文字语音都是 OK 的。如果说你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咚咚的微信，微信号是DDFM919 DDFM919，拿出手机点开微信。我痴痴的等，我傻傻的问，我爱大家好，我是董志玲。此时此刻呢，我要教大家怎么样关注一下董董的微信。拿出手机点开微信，在微信的右上角电池的下方有一个圆圈圈起来的小加号，对不对？你点击下一，它会出来发起群聊添加朋友，扫一扫会收付款。我们点第二个添加朋友，进入到添加朋友的页面之后呢，我们看向最上方有一个搜索账号手机号，你点击下，然后在这里面输入 DDFM919， DD 是董董的拼音首字母， FM 是收音机的 FM919 是阿拉伯数字，得得佛摸919 DDFM919。 玉芬啊玉芬，请你为我转转身，你是我回不去的泪，回不去的青春。太古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并见指，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0到24度，上海小雨转阴17到28度， 南京雷阵雨转多云，14到25度；武汉小雨转多云，12到21度；苏州阴转晴，16到28度；天津。

0: 晴，14到24度；济南多云，11到2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2: 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九一点九音乐咚咚锵。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说一说你的五一假期吧，是按原计划进行的，还是计划有变呢？今天看看日历上5月6号这几个大字，真的脑瓜子就嗡的一下，不知道你们是什么场景啊？而且呢，我还特意的翻看了一下大家的朋友圈，我发现大家的就假期的朋友圈，主要是分为两个流派啊，就第一个流派呢叫凡尔赛圆梦派，就他在朋友圈会九宫格精修的定位在各个景点，然后跟着计划走啊，一切都刚刚好，不负好时光。那第二个流派呢，也是人数最多的主力军，就叫薛定谔的计划派。什么叫薛定谔的计划呢？就是在放假前一天，你的计划哎是完美的，是充实的。放假这个第一天呢，计划开始出现偏差，等到放假的最后一天，你就发现那个计划书除了占电脑内存之外没有任何作用啊。今天呢，我们收收心，收收魂，收收破案，我们来聊一聊那个比初恋还让人难以忘怀但分手速度也差不多的五一假期。快你快乐吗？五一假期你快乐吗？就觉得很快。今天的话题，你的五一是诗和远方还是家里面的床呢？来，我们来说一说你的五一假期，是按原计划进行的还是计划有变呢？

彪哥，我是你的玉芬呢，过了这么多年，玉芬还是在你的心头经常的泛起涟漪，经常的掀起浪花。彪哥，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用了兰蔻的大粉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啊，就说这个时候呢，很多人的皮肤可能会闹一点小情绪啊，干燥啊，起皮啊，上妆卡粉啊，太影响状态了啊。想要肌肤水润润，补水这一步我们必须得要做好。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了补水界的网红爆款兰蔻粉水啊，这个大牌美妆放福利啊，零七破价清仓捡漏啊，价格直降，官网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平时呢要将近500块钱，今天我们是买一得二，两瓶到手，一共是800毫升，只要22，哦，两瓶到手229，我的妈！哎，真的呀，我是刚才才看到啊。我以为是一瓶229，我一直以为一直一瓶229，我再确认一下，你们得我看啊，平时今天买一得二，两瓶到手，一共800毫升，是的，就兰蔻大粉水啊，两瓶到手，一共是800毫升，到手是，那个229。哦哟，我的妈，这波福利真的超级给力了啊！它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2月份，这属于就是零期破价清仓了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2月份，自己用啊，就别送人了。如果说很好的朋友，很好的就是亲姐姐、亲妹妹，这个亲妈、亲婆婆啊，这可以送的啊，亲大姑、亲大姨的这种啊，你可以送的。那其他的不太熟悉的你就不要送了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2月份，哎。不管是你自己买回去自己用，还是说和闺蜜一起拼单，都非常非常的合适哦。这一款的逍遥给大家测试过了，超级超级的好用啊，都已经复购了好多次了，这个有需要的朋友呢，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兰蔻粉水官网上面400毫升的这个兰蔻粉水啊，这也得卖不少钱吧啊，得卖不少钱。500块钱啊，将近500块钱，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那我们今天两瓶哦，两瓶是229啊，算下来一瓶是多少？100出头啊，100刚出头。我的妈呀，你100出头，然后买兰蔻粉水400毫升的，我的妈呀，那像这种情况的话，我要买的，我买了之后，我就给做面膜的时候，因为过一会儿你就会感觉面膜就有点那个，这水分不足了啊，这个时候可以滴几滴兰蔻粉水啊，我

帮我干这事儿。哦呦，那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有效期是在27年的2月份啊，07破价清仓两瓶啊，就是说每一瓶呢是400毫升的这个兰蔻粉水正品正装，这个正品保真跨境直采，一物一码，支持马眼链溯源，有效期呢它是07破价清仓，有效期是到27年的2月份，两瓶啊，一瓶400毫升，两瓶800毫升，只要229。只要229，就是在官网上你要买的话，两瓶得1000多块钱，对吧？我们只要229到手两瓶。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市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就能够收到链接了。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市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哈。却换来伤痕，孤单的夜啊夜，和我一起做彪哥心里面的。玉芬吧，用上兰蔻大粉水，粉嘟噜的天天。

0: 全全按照计划来的、啊、一样都没拉，一样都不多。
1: 哇塞，那真的是挺好的啊、哦！多好姑娘是完完全全按照计划来的，一样都没拉，一样都不多。哎呀，这就是按走的标准流程啊，五一假期走的标准流程。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说一说，总结一下你的五一假期，你是按原计划进行的呢，还是说你计划有变？
2: 好伤心，
1: 撂倒在红尘呐、
3: 啊。到五天享受了免费公交，徐州的免费公交是非常的开心。八十路到了那个善集，八十一路到了徐庄大曲，然后二十五路到了贾旺，大美的贾旺。然后803到了我们的吕梁风景区园博园，还有826哦，坐到了那个沛县的五段，哎呦，非常的要吃惊，怎么那么多段？哎呦，坐了年货就是赵段，然后10段、9段、8段、现在5段、6段、哎呦，一直到了5段，
1: 你只要开心就好了啊！你管他分多少段呢，反正都是免费的，对吧？你想坐到哪一段就坐哪一段。
4: 他说的那个主持人，20年之前的那个主持人叫菲菲和雅俊。
1: 哦，
4: 然后那个女的性格主持人和你差不多，特别
1: 哦，我还真的我不太熟悉，那个时候我还没来徐州呢。哦、I'm so sorry， 我真的不太了解啊。
2: 玉芬啊玉芬，请你为我转转身，你是我回不去的泪。回
5: 实话，你做了10年广播，混得风生水起。
1: 哎呦妈！
5: 我干了11年的物流，从一无所有。干到负债累累，
1: 你这话说的，你说，我也是从一个健壮的一个青年，然后变成了身体不那么健壮的中年。
6: 放假去哪玩了，阿东？我的娘嘞，那复国界人头攒动啊，我跟机器人还出来了。
1: 嗯。Gory CJ， 你知道我放假去哪儿了吗？我去了你给我发送的那个，就你之前拍的那一条小路，就是哎，它是在哪里来着？它是就你给我发的，就你给我发的那个小树林，我去小树林，哈哈，那条一下子就能看到童年的那条路，我去了。

一下，我找一下啊。这个地方。哎呦妈呀！我还不是用这个手机导航的，就你给我发的那个。就你给我发的那个。

0: 找不到了。
1: 嗯，就你给我发的那个地方，他是在哪儿来着？他是在哪儿来着？在哪儿来着？我想不起来了。哦，在那个邳州，在邳州，邳州啊，就那一条路，就你给我发的那个地方，我去了。嗯。兰蔻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兰蔻大粉水啊，兰蔻大防水，平时呢在官网上面是要卖到接近500块钱一瓶，那我们今天呢是229两瓶到手800毫升啊，临期破价清仓，这个有效期呢是到27年的2月份，给大家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如果说家里面的水用完了，或者呢是你比如说快用完了，你想囤一点啊，那你就买兰蔻的大粉水啊，超级超级的给力。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啊，兰蔻粉水这款来自法国的大牌明星产品，早就成了无数女生的护肤刚需啊，无限回购。它可不是简单的补水，而是集保湿补水、二次清洁、调节水油平衡于一身的实力派。里面添加了天然的玫瑰精华和高纯度的玻尿酸，皮肤干燥敏感啊，这个玫瑰精华能够深层的滋养肌肤。舒缓泛红不适的感觉啊，玻尿酸呢就像一个移动的水库一样，牢牢地锁住肌肤里面的水分，不让干燥趁虚而入，让皮肤一整天都能够保持水润润的一个状态。如果说你这个季节特别的干燥啊，皮肤也特别干的话，那你就选兰蔻粉水好不好？在官网上面啊，一瓶是将近500块钱，那我们今天两瓶是229啊，有效期是27年的2月份，抢到就是赚到，跨境直采正品保证一物一码，支持买店溯源，有运费险，有后续有任何的问题你都可以随时跟我沟通啊，给董董给市花发送市花两个字，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市花两个字，就能够收到链接了。
2: 你狠狠地把我撂倒，撂倒在红尘。
3: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爱上名家四周年庆。建筑面积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要119.8万，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方漆全升级，交20000就送26800的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在复兴路与建国路的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家里面有老房子要翻新，有新房子要装修的朋友可以给董董给石华发送装修两个字，我这边帮你对接。
2: 除非你真的能给予我快乐。
1: 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说一说你的五一假期吧，是按原计划进行的还是计划有变呢？汤姆说计划有变啊，原计划是去上海外滩，结果呢开了6个小时还没走一半，最后只能在服务区吃了2碗泡面，掉头回家睡了5天。哦，我跟你说，就那个上海外滩简直是人山人海，气得龙气动枪，气得龙动枪啊！今年的五一假期的上海外滩用一个词形容，那就是人山人海。有数据显示呢，说因为那天我刚刚查了啊，仅5月1号当天外滩就涌入了高达58.5万人次的游客，就5月1号那一天啊，与往年相比也是就客流量真的是有明显的增长啊。服务区的泡面是不是比平时家里的泡面要香呢？因为服务区的泡面那里面有自由的眼泪啊。
2: 起的时候说爱我。
1: 关于计划有变，我相信另一个重灾区就是你以为的旅行 VS 现实当中的旅行，可能你原计划呢就是早起看日出啊，拥抱清晨的地狱里阳光，但是现实呢，你中午12点然后被隔壁小孩

0: 哭醒了，然后打开窗帘一看，我的妈呀，窗帘不是窗帘，太阳都快落山了。嗯、可能你原计划呢是去要要去到那个网红的餐厅去打个卡，美美的吃上一顿大餐，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呢，可能排两个小时的队还没有排到你哦，吃饭五分钟。哎呦我的妈呀！然后呢，这个着急忙慌的，人家这边就是收桌子啊，你还得要安慰一下自己说，说算了，这是人间烟火气。可能原计划当中呢，你和对象啊和闺蜜要去到海边去浪漫的散步，拍一拍大片，对吧？现实生活当中，你去了之后，你会发现，我的妈呀，就是海边在搁那下饺子了，听着，听着那下饺子啊！我的个妈呀，你拍的那照片，你需要用到那个 PS 里面的消除笔的功能，就是把背后那背八个日一个一个都全部都给点掉啊！
1: 你总是在我寂寞流泪的时候，用你的双臂紧紧抱着我，不要在我寂寞。
0: 但是呢，有的朋友他也是按原计划的啊，就在家里面蹲着，哪也不去啊。但是你这种情况呢，妈妈可能又看不下去了，对吧？就把你一顿臭骂，你几点啦？还不吃饭？前天就知道看手机，眼都要看瞎了。你们，你这个房间跟个主管嘞！哎呀，我的娘嘞！怎么想起来人的单位？怎么想起来给你放假的？
1: 那虚假的承诺让我为爱再次后悔
0: 犯下的错。哎，五一假期你是按原计划进行的呢，还是计划有变呢？

0: 妈，那是啊，对，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睢宁啊，睢宁那个林木粮种场啊，睢宁那个林场那个地方，那条路真的可漂亮，可好看了，可有意境了，一下子就能够穿越回小时候的那种感觉，真的，可好看，可好看，可来劲，可来劲，可办死，可办死了啊！
1: 世花，你这不够朋友 啊！去小树林为什么不叫上我？
0: 那你
1: 为什么呢？
0: 你不是已经去过了？
1: 那要回忆童年，
0: 在那个
1: 位置，在那个双沟东高速路口右拐，往那个徐州野生动物园去，大概有个1.5公里，然后左手边。
0: 行，等我下次去的时候，然后再顺着你说的这个高速路口往哪拐，再去野生动物园再看一看哦，真的很好。我在那儿还拍了个小视频，然后又拍照片啊啥的。就特别特别的治愈，你就感觉那就是一条时光隧道，好像这头站着现在的你，但是你走过穿过那一片树林之后，穿过那条路，你就好像能够走到自己的童年，真的可好了，哆啦 A 梦的那个那个你就好像拥有了任意门。好了，我们今天呢来猜歌，猜的是哪首歌呢？大家做好准备，我给大家打嘟噜嘟噜打了打了啊。嗯，嘟，哎呦我的妈呀，怎么嘟噜？

0: 噔噔噔，哎，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呢？或者你简单的给我唱两句，好吧？好了，我们整点之后不见不散。
1: 犯下的错。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3: 反背了，反背了。

0: 国移动流量翻倍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翻倍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认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3: 我选豪顺装饰。
2: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3: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6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大货的辣炒，大货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6: 买吉利银河导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7: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8: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傍晚6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919大台柱。
1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鲜活开售，品质好虾，好礼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1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并见之，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0到30度，乌鲁木齐晴，15到29度，贵阳阴，14到22度，厦门多云转小雨，22到28度，大理多云转阴，11到22度，宜昌阴，15到21度，揭阳多云转雷阵雨，22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5: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16: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在整点之前呢，我们有这个给大家猜一首歌，因为在放假之前我们已经听过这首歌了啊，是许巍的一首歌曲，刚才给大家读录了一下。

0: 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嘞？
1: 必须是荔枝小曲《蓝莲花》
0: 啊，《蓝莲花》哦。
1: 这歌一响，这班都不想上的，就想赶紧辞职上318，上西藏，上新疆，就是揉一圈去。
0: 冷雨夜给我们的正确答案是。这个蓝莲花啊，大家如果有不同的这个这个答案的话，也可以发送过来啊。蒲明说你把歌词唱出来了，你直接把歌词嘀哩出来了。那你也没说，你也没说叫什么名字，你光说我在这嘀哩出来了，嘀哩哪的嘀哩的是哪呀？你说 Eric Yang 说那50多万扔里面有我们一家三口。5月1号上海外滩50多万人里面有他们一家三口，说迪士尼人更多，4号去的10万家，因为2号下雨，很多人改期就改到4号了。
2: 中间的你吧。

0: 哦。
1: 从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中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
0: 嗯，
2: 嗓子嗓出来味儿，
0: 出来味儿，别上班了啊！别上班了，就出来味儿吧。嗯，别都别上班，都出来味儿啊。嗯。
3: 董董阿姨，我来打卡了。
0: 哎呀，弄蛋豆子，
3: 你刚才哼的那首歌、嗯、我看过他的电影叫夏洛特烦恼，可搞笑了。
0: 那你知道歌曲的名字叫什么吗，宝贝？确实是的，夏洛特烦恼啊，里边哎呀唱的这首歌，当时呢也是我这个夏洛特烦恼啊，我这得看了得七八十六遍。
3: 滴滴滴滴滴滴等待，
0: 嗯，
3: 滴滴滴滴噔噔，
0: 啊，俺能干，肚子俺怪乐，咱俺猫能能唱真好，哎呀！
1: 年少的心中有些轻狂，如今四海为家。
0: 嗯。确实是的，你这唱歌也找不着家了，那跑调跑的也找不着，找不着了家。
4: 许巍的《走四方》，
0: 走四。
4: 你挑着担担，他骑着马。
3: 东东阿姨你好。
0: 哎呀，嫩蛋豆子怪嫩了，猫嫩嫩，猫豆猫蛋儿啊，真好，哎呦。
1: 想仗剑走天涯，
0: 嗯，
1: 看一看世界的繁华，让人都有些轻狂，在那年的北疆。
0: 嗯，
1: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等待
0: 等待。哦，这是叫好听，唱的啊，好。
1: 曾让你心疼的姑娘，
0: 嗯，
1: 如今悄然无踪影。
0: 哎，好听哎，你们好会唱啊！路况小王子直接把歌词给我发。哇，他拍的照片好，哎呦，拍的照片这么洋气啊，这么有感觉，这是在哪里拍的呀？有那个彩虹路，你这还有彩虹桥、彩虹栏杆，在哪里拍的？抓紧时间，从实招来啊。LYNN 说，董你也说话不算话，你答应把我拉到群里面，到现在你都没有拉。I'm so sorry 啊，你这又忘了，你怎么假期的时候不提醒我呢？你说我光想着吃喝玩乐，真的。我一会儿就把你拉群啊，一会儿等我一下啊。妈呀，你说，嗯。
5: 林兄弟，我无。

0: 也哪来没去，偷偷天天想你，想听你的广播，
1: 哎，
0: 可是听不到你的声音，
1: 哎呦，
0: 现在很难受。
1: 哎呦，
0: 你懂那种打开收音机听不到你声音的那种失落感吗？
1: 哎呦，哎呦，我的妈呀，我不懂。我虽然我叫董董，但是我还真的不懂。我只知道昨天下午的时候呢，我去到大龙湖畔，然后撑了那个摆了个桌子，然后我们那个和我和朋友，我们摆了买了点吃的在那儿。哎呦我的妈呀，看着夕阳，看着落日，是一个啊，看着那湖面泛起的那微光，看着那晚霞，就好美呀，好美呀！我还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终于在自己的节目时点儿看到了落日。真好。
2: 卡卡下班了。
1: 嗯，
2: 今天家媳妇第一个班惹回我了。哎
1: 哎呦，
2: 今天一天，哎，是真热，天反常。明天
1: 今天32度，
2: 明天又降温了，这个天是真反常。
1: 因为昨天嘛，他不是立夏吗？立了夏之后给你点颜色看。
2: 这会儿秋冬快速到家，由东向西方向，
1: 嗯，
2: 车有点多，不知道为什么通行有点缓慢。路过的弟妹要走这条路的话，不要着急。慢慢走，
1: 嗯，
2: 没图就是走这条
1: 路。嗯，好嘞，好嘞，谢谢，谢谢我们的一条咸鱼啊，给我们提供路况，是那个城东快速路，由东往西的方向有一点压车，大家路过的时候呢，减速慢行，我们按秩序行驶啊。谢谢路况小王子跟我说，龙脊山皖北川藏线，哦，在那边拍的照片，很有意境，很好啊，是，要那个仗剑走天涯的感觉，真好，嗯。在五一之前我们听了许巍的曾经的你，五一之后我们又听了许巍的曾经的你，前后呼应。
3: 能想仗剑走天涯，
1: 嗯，
3: 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我的心中有些轻狂，
1: 好听哎。
3: 如今你四海为家，曾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影，爱情曾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曾让你遍体鳞伤。
1: 哇，真好啊，和许巍的合唱。

0: 天涯，
1: 哎，好听。
0: 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中有些轻狂。
1: 嗯，
0: 如今你四海为家，
1: 好听哎。
0: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中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
1: 不知道五一假期你们有没有去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呢？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说一说你的五一假期是怎么过的，你是按原计划进行的呢，还是计划有变呢？

0: 这个山外科说原计划去爬泰山看日出，结果呢因为没有抢到票，只能够带着孩子去了这个公园去野餐啊。虽然说没有看到壮丽的云海，但是看着孩子追着这个花丛里边在那儿跑啊，满头大汗的笑，那一刻我觉得这也是最好的假期。
1: 嗯，
0: 你看虽然计划有变，但是快乐没变，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出现。所以呢那些没吃完的美食，没有看完的美景，没有做完的梦，就留给下一个假期吧，好吧。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好好的收拾心情，然后把作息调回来，把 PPT 打开，把元气加满。毕竟上班赚钱是为了下一次能够住更好一点的酒店，能够吃不用排队的餐厅啊。叶华说，我建议五一可以放51天，就是人只有在彻底失去的时候，他才知道上班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情，劳动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情。如果还不知道的话，就放51年。哎，我跟你说，如果真的放51年的话，那真的，对吧？上班成了一件非常非常奢侈的事情，没有多少人挤破头都得要去上班。昨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立夏，哎，好多人就说今天怎么这么热呀？就是立夏了嘛，立夏之后呢，就是给大家稍微的表示一下啊，咱就是说，那挺好的。立夏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7个节气啊，夏天的第一个节气。立夏之后呢，日照增加，温度呢也会逐渐的上升，可能雷雨天气会增多。立夏是标志万物进入到旺盛，就是这么一个旺盛生长的一个重要的节气啊。立就是建立嘛，开始的意思。夏在古语里面是大的意思，就是万物至此，已经长大。得名立夏啊，立夏这就是昨天啊，昨天，许多地方呢有吃立夏饭啊、吃蛋啊、称人呐、还有这个尝三星的一些习俗。进入立夏节气，那大家的这个新陈代谢呀、心脑血液供给可能会不足啊，这个创始人会感到有点烦躁不安，有一点倦怠懒散。那我们需要合理的安排一下自己的作息时间，及时的补充营养啊，采取正确的养生保健的方法啊，祝大家能够快乐的度过夏天。
2: 听见原创的伟大，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豪朗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6: 潮安铜山五一嗨购，鹏城文旅促消费嘉年华启幕，旅凉水街好物市集，纳帕溪谷卡丁车放肆畅玩，凉汤民宿烙馍大赛，五一铜山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

91.9 音乐咚咚锵，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国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装修的坑，如果你也踩过的话，如果你的装修合同里面藏着猫腻，如果你在装修的过程当中预算一直超，后面也是一直在不停的加钱啊，墙面开裂呀，瓷砖空鼓啊，水电不合格啊，材料一次充好，环保不达标啊，投诉没人管，售后来回踢皮球，那不要忍了，也不要慌了，学州广电的大家帮来给你撑腰。在这个小抖音、小红书搜索大家帮啊，就能够找到微信。视频号呢，搜索徐州大家帮，就能够找到账号啊。徐州广电大家帮，让你家装无忧，安心治家。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甩我，真的能给予我快乐。他唱错了，应该是给予啊，给予。爱情怎么？好嘞，昨天是立夏啊，夏天已经拉开大幕了，我们来听李玖哲的夏天。彭于晏啊，萧县彭于晏说，我去泰山看日出了，没看到日出，挨冻是真挨冻了，厕所里面都是人哈、没有看好天气是不是啊？我去的时候真的是看到了日出，穿着老棉袄啊，还真是还挺幸运的，还拖着那个小日出照了一张照片。没有关系啊，你这留个念想，哎，下次再去爬泰山啊，再去。

to 昨天的你，祝你新的一年，这个身体越长越壮啊，这个知识脑子里的知识越来越多，想玩的时候就能尽情的玩，然后想学习的时候呢，就能够完全能够学得进去啊。我们语义越来越丰满，宝贝，补上一句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下的错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一起来说一说你的五一假期是怎么安排的啊？是按原计划安排的呢，还是计划有变呢？疯子说在家带孩子，差点疯了。就说怎么说呢，小孩有小孩的叛逆，青年有青年的叛逆，中年有中年的叛逆啊，老年也有老年的叛逆啊，每一个时段都有自己的叛逆。现在家里面有个孩子也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啊，三岁叛逆，七岁叛逆啊，青春叛逆，各种叛逆啊，就可劲儿的就造起来吧啊。就很多人呢，一到放假的时候，家里面真的是被孩子给造的也不行啊，大的小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听话的不听话的，就没一个省心的，你说啊，对吧？唱歌的、跳舞的啊，哭的、闹的啊，是那个表演魔术的，然后那家里面都像一台春晚一样，哎，我的妈呀，这就说。

好多人呢都给我发送过来了五一假期出游的拍的照片啊，谢谢你们，真的好美好美啊！我看了你们的照片，我就感觉我都去过那个地方了。但凡是给我发送过照片来的，一定是对这个假期很满意，对这张照片很满意，对吧？尤其是女生，对于女生来说，怎么样才算是有意义的一天呢？只要这一天能够拍出一张满意的照片，那这就是有意义的一天。

阿峰说五一假期回了一趟老家，吃到了爸爸妈妈做的饭菜，在家待了4天的时间，真好啊。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爸爸妈妈平时不怎么见你，就偶尔一次呢见你，或者好长时间不见你，他会做一大桌子的菜，哎呦妈呀，什么都想让你尝两口。然后呢，如果说你哪个菜多夹了两筷子让他们看见了，那保准以后他们就觉得你喜欢吃这道菜。那以后的岁岁年年，餐餐顿顿，勤勤恳恳，匆匆忙忙，唠唠叨叨，兢兢业业，风风火火，冲冲叠叠，彻彻底底，利利索索，都不会给你落下。哎，你只要多吃了也两口那个菜，那就是你，俺孩子喜欢吃这个菜。那家伙真。

张峰说四处游玩，通宵达旦，呼朋引伴，各种日常。有一些人就是的，一放个假那可逮着了。我这你要来那粉苗必整，那整粉多苗，是不可得千钧一发，是不我得，是不再来只找只争找喜，那个一刻千金，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机不可失，是不再来，那家伙应假期真热闹，全国各地都知道啊，假期质量行不行，通宵搭档做证明。哎呦我的个妈了，那到处那晚上也不睡了，那白天也不搁家逮了，就是那就四处绿风麻辣。风风火火匹兔三马，哎，那可逮着了。可是这一个假期，我也得给他弄回本来。要放五天假，他能过出15天的感觉来。白天算是对吧？一天，哎，那个晚上呢？那个12点之前只有一天啊，12点之后又是一天，哎。

0: 是总妹，这几天没听到你的声音，我是茶不思饭不想夜不能寐啊。家人们依我。
1: 刚才也是的，有一个弟们就说特别特别的想我，特别特别想我。在那孤单寂寞的时候想我，没事，我们今天就续上了啊。感谢我弟们对我的思念。

0: 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桐城七里。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并间至。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转晴，12到24度，淮安小雨转晴，9到20度，枣庄多云转晴，11到24度，宿州阴转晴，10到23度，郑州阴转多云，13到24度，开封阴转多云，11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91.9 音乐咚咚锵。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5G 手机只向500元起，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一起来说一说你的五一假期是怎么过的，是按原计划度过的呢，还是计划有变呢？想要参与互动的朋友可以在微信里面给董董给石花发私信，文字语音都是 OK 的。如果说你没有石花的微信，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的的 formo919。另外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什么呢？就是兰蔻的粉水，在官网旗舰店400毫升的兰蔻粉水，正装平时要将近500块钱。那今天大牌美妆宠粉福利，07清仓减漏同款的400毫升的大正装，买一得二，一共到手2瓶800毫升，只要229。这个价格呢，抢到就是赚到啊！跨境直采正品，保证一物一码，支持马里链溯源。那在这里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的有效期是到27年的2月份啊，07破价清仓。不管你是自己买还是和闺蜜一起拼单啊，或是和谁谁谁一起拼单，都是超级超级给力、超级合适的。来自法国的大牌明星产品啊，无数女生的护肤刚需，无限回购。它不是简单的补水，而是集补水、保湿、二次清洁、调节水油平衡于一身的实力派兰蔻的大粉水啊。刚才还有朋友问我小的还是大的呀，我说大的兰蔻大粉水啊，里面呢添加了天然的玫瑰精华和高纯度的玻尿酸，皮肤干燥敏感的话，哎，你就选兰蔻大粉水啊。玫瑰精华能够深层的滋养肌肤，然后如果说脸上泛红不适啊，也能够舒缓。玻尿酸呢像一个移动的水库一样牢牢地锁住你肌肤里面的水分，不要让你的皮肤再闹脾气啊。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就能够收到链接了，有运费险，有任何的后续问题啊，都可以随时的给董董给石花发私信。

好宽带选移动，强壮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买手机到移动新款5G 手机只需要500元起，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来说说啊，五一假期，你的五一假期是按原计划进行的呢，还是说计划有变呢？快乐小燕说，假期之前辞职了，假期都没有心情出去了。嗯，古人有云嘛，天生我才必有用，可能是你还没有发现自己的潜能。这位大侠先不要着急，天生你才必有用，可能呢你现在就是还处在一个不知道怎么用自己的一个时期啊，等时机成熟，你一定能大显身手啊。人这一辈子确实不容易啊，跌跌撞撞的，这个匆匆忙忙的，一路长大，长大之后呢又是工作又是生活又是孩子啊教育啊各种压力啊，人生的路就是难走。虽然能吃好吃的，这个能穿好穿的，能住好的地方，能开好的车子，但是那些东西对吧，你说比如说那些好吃的，什么炸鸡排鸡腿啊鸡胸脯啊，什么碳酸饮料啊啥啥啥的，又对身体不好，对不对？你想时不时的摆出一个什么舒服的姿势，但是呢二郎腿啊沙发躺啊葛优瘫葛优瘫呢就是对身体也不好，对吧？有的时候呢就会琢磨，这是为什么，就说那个就是为什么想吃点好吃的，想摆个舒服的姿势就不行了。因为这些都是对身体不好，为什么呢？后来就想明白，那是因为就说你的身体本身就见不得你舒服。

在此时此刻行驶在路上的朋友，如果你来听这首歌，如果你看看窗外的落日，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感觉啊。这是我那天去大龙湖的时候，然后旁边的音响突然一下就冒出了这首歌，我觉得我就坐在那个大龙湖那个湖畔咯咯咯啊，然后看着那个湖水，看着落日，就觉得好有好有意境啊。所以呢，我特地把这首歌曲找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哎呦妈呀，你想想，如果你此时此刻就坐在大龙湖畔看。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919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三十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哎，刚才呢被好几位朋友夸赞，说今天这个选的歌真的好好听啊，那是不是因为我们时间长了没有来听节目的原因啊？你是不是因为放假的原因啊？这种战士说求今天的歌啊，今天歌曲简直是太飒了啊！我的妈呀！那在我节目结束之后呢，你可以在蜻蜓 FM 上面搜索学州音乐广播，然后回听一下这，因为今天具体播了什么歌曲我也不记得，我不记得了啊，有一些就是临时，就基本上都是临时加歌。感觉情绪已经渲染到这里了，那就加一首呗。嗯，你看宝哥妈咪说市话选歌绝对 number one， 总能够选到心坎上，真好，谢谢你们的夸赞啊。其实不是我懂歌，嗯，而是你们把假期之后想说的话藏在了这个听歌的动作里面。嗯，感谢各位把返程路上的风还有没倒完的时差都交给了这个时段。假期刚结束啊，往往呢大家还是沉浸在旅途的回忆或者是节后综合症的这个情绪里面，那就是这个切换啊，还没切换过来啊。那我们播一些应景的歌曲，比如说关于返程、告别风景啊、初夏的来临，或者是播一些略带慵懒的治愈系的歌曲，就能够迅速拉近我和你们之间的这种距离。我多近了，那家伙真的多有手段了，有的是力气和手段。好嘞，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歌。

0: 半情绪一半海。
1: 嗯，
0: 这首歌曲替你们点给那个今天坐在工位上的自己啊。

把我的互动还回来，别让我的心空如大海啊！我们都已经节目快结束了，然后你才来。真的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是男是女，是工作还是在家啊、哦，是上班还是下班，是胖是瘦，是高是矮，是长头发还是短头发，我都希望你在听到我声音的时候，哪怕只是短暂的一瞬间，你都可以有一瞬间的欢喜。音乐咚咚锵呢，它是一档音乐闲聊新闻娱乐大杂烩曲苑杂谈东北乱炖逮啥是啥的这么一档不知道是啥的节目啊。反正呢不管怎么样，都希望可以给你的下班路片刻的安宁，能够给你一天的工作片刻的减压啊。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我们也别倒了啊，这再不下班人都吃饱了啊。灵动神州，扬四海，大气磅礴，霸中原，五湖四海皆兄弟，汇聚一堂，靠缘分，天下群雄，齐聚徐州，共赴盛会，煮酒论剑，以武会友。各位大侠，诸位五湖四海的弟们们啊，在下在这等候了两个小时的时间了，感谢你跌跌撞撞匆匆忙忙披头散发的来听我。

感谢你陪伴我两个小时的时间，祝大家晚餐愉快，还没有到家的朋友路上注意安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漂洋过海来看你》。OK，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为了这次相聚，我理解。

0: 刷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潮玩同山五一嗨购，鹏城文旅促消费嘉年华启幕，旅凉水街好物市集，纳帕溪谷卡丁车放肆畅玩，凉汤民宿烙馍大赛，五一同山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晚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贴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并间至，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0到24度，上海小雨转阴17到28度，南京雷阵雨转多云14到25度，武汉小雨转多云12到21度，苏州阴转晴16到28度，天津晴14到24度，济南多云11到2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2: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2: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2: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3: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4: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5: 当旋律成为光。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并见指，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0到30度，乌鲁木齐晴，15到29度，贵阳阴，14到22度，厦门多云转小雨，22到28度，大理多云转阴，11到22度，宜昌阴，15到21度，揭阳多云转雷阵雨，22到28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九一九，音乐克鲁勒。

0: 瓜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激动难以忘怀。可以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大户的辣椒，大户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嘉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嘉庆，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3: 现在是晚上八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民族主播点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鲜活开售，品质好虾，好礼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并间至，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转晴，12到24度，淮安小雨转晴，9到20度，枣庄多云转晴，11到24度，宿州阴转晴，10到23度，郑州阴转多云，13到24度，开封阴转多云，11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它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3: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4: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3: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5: 激动难以忘怀。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并见指，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0到24度，上海小雨转阴，17到28度，南京雷阵雨转多云，14到25度，武汉小雨转多云，12到21度，苏州阴转晴，16到28度，天津晴，14到24度，济南多云，11到2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小 Hit FM， 听见听见原唱的伟大。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3: 哎，这俩字儿是我的，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2: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3: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4: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5: 悸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蓝泉妈妈，
0: 现在是晚上九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九一九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并见指，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0到30度，乌鲁木齐晴，15到29度，贵阳阴，14到22度，厦门多云转小雨，22到28度，大理多云转阴，11到22度，宜昌阴，15到21度，揭阳多云转雷阵雨，22到28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512。
3: 36乘以18等于等于，
4: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3: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4: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5: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并见指，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转晴，12到24度，淮安小雨转晴，9到20度，枣庄多云转晴，11到24度，宿州阴转晴，10到23度，郑州阴转多云，13到24度，开封阴转多云，11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2: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1: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不好意思，时间到了，我要先去哄一下前世情人睡觉，等等再回来帮你报时哦。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界龙虾嘉年华鲜活开售，品质好虾，好礼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九一九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并见之，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0到24度，上海小雨转阴，17到28度，南京雷阵雨转多云，14到25度，武汉小雨转多云，12到21度，苏州阴转晴，16到28度，天津晴，14到24度，济南多云，11到22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哎，
2: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1: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2: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3: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2: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并见指，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0到30度，乌鲁木齐晴，15到29度，贵阳阴，14到22度，厦门多云转小雨，22到28度，大理多云转阴，11到22度，宜昌阴，15到21度，揭阳多云转雷阵雨，22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2: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1: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2: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2: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1: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2: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午夜11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并间至，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转晴，12到24度，华安小雨转晴，9到20度，枣庄多云转晴，11到24度，宿州阴转晴，10到23度，郑州阴转多云，13到24度，开封阴转多云，11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3: 贝贝呀、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2: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0: 激动难以忘怀。走走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并间至，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0到24度，上海小雨转阴，17到28度，南京雷阵雨转多云，14到25度，武汉小雨转多云，12到21度，苏州阴转晴，16到28度，天津晴，14到24度，济南多云，11到22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2: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3: 别管我，
2: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4: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5: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凌晨12点，在进入今天的睡眠充氧期之前，记得先让 Hit FM 的好音乐帮你放松疲惫的心情。我是孙燕姿。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2: 爱丽丝，爱丽丝，
1: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0: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悸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后贤，现在是凌晨一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 好嘞。
0: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4: 当旋律成为光影。

919 Hit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哎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0: 凌晨两点刚刚的晚场电影太恐怖了吗？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平复一下心情吧。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4: 电台有人点播，播我记得我爱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2: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2: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2: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

0: 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激动难以忘怀。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2: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1: 书是美丽的，
2: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1: 书也是热情的，
2: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1: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3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10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2: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3: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4: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1: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5: 悸动难以忘怀。

0: 市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3: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3: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4: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4: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5: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我是后贤，现在是凌晨四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十六乘以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激动难以忘。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首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2: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1: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2: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了。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3: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4: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五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兔，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2: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2: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1: 有这么一说呢？
2: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2: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2: 哎，干杯！
3: 激动难以忘怀。

从身份经过橘子味，我开始到处打听你是谁，我感觉有点微醺，这地址被他们争先恐后暗地窃想你的妹，地区藏着舞曲，你小声跟唱，哎，漂亮是因为唱在你的身上，像是漆黑的夜晚走进一条声响，我压倒的你都有没让我失望。哦，你没有看我怎么知道我在看你，现在拉近我们的距离就不得抱你，怎么解开你的这是个难题，喜欢你。

特调，我是你的嘉宾，一块饼干，你是我的夹心，说的惊讶，我来给你押金，闹都别去，今后我的家音，霹雳邀请你在我的怀里躺好，你的千人粉头早就已经长草，现在时间地点气氛全都刚好，你想要的那杯冰沙来的长老。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2: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1: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3: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早上六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归云到晴，风力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0到24度，上海小雨转阴，16到29度，南京阴转多云，14到28度，武汉小雨转多云，14到24度，苏州小雨转多云，16到29度，天津晴，14到24度，济南晴，12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2: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1: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But you're just a boy。
1: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转晴，12到25度，淮安小雨转多云，11到21度，枣庄阴转多云，11到25度，宿州阴转晴，11到24度，郑州阴，12到24度，开封阴，11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到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呢？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2: 妈妈，那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有我。
1: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3: 来，我背你过去。
1: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潮玩同声五一嗨购，鹏城文旅促消费嘉年华启幕，吕梁水街好物市集，纳帕溪谷卡丁车放肆畅玩，凉汤民宿烙馍大赛，五一同山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
1: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早晨七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九一九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0到30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4到29度，贵阳阴转阵雨，14到22度，厦门多云转小雨，22到28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2到21度，宜昌阴，16到20度，揭阳多云，22到28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2: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九一九音乐活力派。

早上好，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活力派，我是逍遥，整点已至，音乐就位，快乐上线，抛开所有的不开心，让好听的旋律填满时光，让活力贯穿全程。此时此刻啊，欢迎你来到 Jason 的开心键盘群签到打卡，同时啊，也欢迎你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来分享留言了。开工歌曲来自反光镜乐队，嘿姑娘。

早上好，各位，欢迎锁定音乐活力派，我是逍遥。清晨啊，这个城市已经热闹起来了。刚才上班的路上啊，就发现这个车流啊、人流全都上路了，又是一个标准的早高峰的通勤模式啊。在路上的小伙伴，咱别一个人默默赶路了，欢迎你来到 Jason 的开心键盘群，或者是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来分享一下我们前方的路况，哪里拥堵，哪里好走，都给车友做一个参考啊。也可以说一说你此时此刻的心情，上班的感悟和今日的小期待，我们都可以聊一聊啊。咱们一块儿说路况，唠心情，解闷打气啊，轻松度过早高峰的上班路啊。今天起床的时候啊，早起了那么一会儿，就感觉不用赶时间啊，就特别从容的去上班，心态都变好了。然后慢慢悠悠的买上一份早饭啊，豆浆包子、杂粮饼，就感觉到烟火气满满的，暖胃又暖心啊。而且早上出门的时候，感觉这个空气啊还是凉凉的啊，没有正午的燥热，所以吹着这股晨风出门还特别特别的凉快啊，也心情感觉特别的治愈啊。但是一打开这个窗帘啊，感觉这个天阴的跟没睡醒似的，灰蒙蒙的啊，就感觉让人压得喘不过来气儿那种感觉啊。而且这种天气出门上班就主打一个薛定谔的下雨，如果你不带伞吧，总感觉下一秒就这个瓢泼大雨啊，你带伞吧，哎，他就憋着不下啊，手里拎把伞跟拎个累赘似的，一路徒手提着伞去上班啊，也可难受了。其实老天爷也挺会拿捏我们打工人的哈，不晴不雨的，就搁那儿阴天啊吊你胃口啊，然后好像在说我不直接理你啊，但是我能让你从出门的那一刻心情咱们先 emo 一半啊。然后本来你说说这个昨天天气还是挺舒服的哈，一到这个上班日就感觉到这个灵魂没有开机，身体也是被迫营业的，尤其是这种天气啊，阴天就会让我们感觉心情也是发霉的，哎，脑子里就一句话哈，特别想掉头回家躺平，因为这种天气特别适合在家里睡懒觉啊。但是没有办法，成年人的世界哪有随心所欲啊，朋友们，是吧？天在阴，咱们这个风在凉，随时要下雨，班还是得上啊，钱还是得赚的啊。咱们就是说自我安慰一下子吧啊，然后阴天就很凉快嘛，对吧？最起码不用晒太阳了，是不是？然后就算等会儿会下雨啊，那也是老天给咱们通勤路上加一点氛围感啊。那此时此刻到底路上下没下雨啊？反正我来演播室那会儿还没有下啊。如果你有最新的这个天气情况，还有实时路况，都欢迎你来及时分享啊。咱们揣好小情绪啊，带好伞，昂头挺胸去上班，只要这个阴天心态放

稳，也能过得乐呵呵的哈。咱们下雨不耽误搞钱，不耽误打工，哎，冲就完事儿了哈。来吧，给大家放一首好听的歌曲，咱们醒醒困儿啊。此时此刻也欢迎你继续来分享留言啊，来到 Jason 的开心键盘群，或者是直接添加微信 FM 乌昂王西一凹肖一凹摇 FM 乌昂汪西一凹肖一凹摇，来分享实时的这个互动就可以了。

0: 九一九 Hit FM。
1: 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

0: 蒙古神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架取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激动难以忘。

五一假期嗖嗖的就杀青收官了啊！今天是上班的第二天啊。说实话啊，谁过完五一能一下子收心啊？就是根本缓不过来。但是没有办法啊，这个假期再好也成为过去式了，还是得慢慢的调整状态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出来，其实我昨天在做节目的时候，那个状态啊就特别特别的不对啊，就完全没有感觉。哎，我回去之后我还跟那个董事花还聊呢，我说你看我昨天啊，嘴在前面飞，脑子在后面追，就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就昨天此时此刻坐在这儿的时候啊，就完全还在假期状态，但是今天啊能好那么一点点啊，所以咱们大家啊都可以把这个作息往回掰一掰啊，熬夜习惯收一收，游玩的心静一静，慢慢的回归工作节奏啊，找找感觉哈，该搬砖的搬砖，该认真的去认真工作啊，慢慢的从假期的松弛感切换到这个上班的奋斗模式啊。不过咱们打工人不用太沮丧，坏消息当然是五一过完了，但是好消息是下一个假期已经在路上了，正在向我们奔赴而来。那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啊，端午节是6月19号啊，周五到21号周日，整整连休三天啊，不用调休，不用折腾，轻轻松松又一个小长假安排上了啊。现在啊咱把日子记在心里，上班就当过渡了啊，熬一熬，稳一稳，一边认真干活，一边悄悄的去期待这个端午假期啊。其实打工人的快乐特别简单啊，熬过节后综合征，咱盼着下一个小长假有奔头了，有期待了，哎，这个日子可能就没那么难熬了啊。来看到大王晶啊，说潘塘啊下了一阵儿啊，然后这会儿地都干了啊。海阔天空问候大家早上好，还有一串符号的朋友也说到早上好，还有大王晶说今天孩子呀期中考试，可能是全市最晚的了吧。我怎么印象当中放假之前就期中考试了，是每个学校都不一样吗？怎么又考上试了又？那也祝今天所有考试的学生们啊，咱这个不紧张不急躁啊，每道题目咱可劲儿造啊，努力付出有回报啊，期中考试必定考得妙啊，希望大家好好考完啊。然后还有这是 LVZ 问候大家早上好啊，还有一些新朋友啊，然后这是谁啊？我看看啊，朋友有位朋友说来一首阴天吧啊。我就怕放了这首歌之后会让大家更阴天啊！本来看到这个天气就挺 emo 的，听完这首歌更 emo 了啊！还有坦然自若，早上好，大力前在全兴路打卡，通畅，还有且末，早上好啊！还有这是来打卡前。

0: 闹得坦然自若呀，抛出了一张 Jason 的照片啊。你看人 Jason 啊，这个大家话都刺的啊，可开心了啊。你看人家去旅游一趟，这个面相都不一样了啊，就不像我一脸班味儿搁这儿。我每次下了节目之后啊，感觉苍老了10岁啊，也可能是起得太早了啊，也可能是被这个电脑蓝光照的啊，老憔悴了啊。安逸在惠民小区打卡，早上好啊！还有飞扬早上好，刀冷早上好啊！名字来打卡了，还有雨夜来打卡了，还有蜗牛也来打卡了，欢迎各位啊！这是哈佛啊，他说逍遥早上好，我在上班路上听节目了啊，路上没有下雨，太好了啊！这会儿呢就有点阴天，是不是啊？不知道一会儿会不会下起来啊？不过天气预报的是有雨的啊。来看看，这是真空上料的语音啊，
1: 可能是真正的开工了。
0: 嗯，
1: 现在的南三环从西的往东车比较多，而且都是苏 C 本地车，没有外地车。
0: 哦，这会儿没有外地车了啊，不像咱五一假期的时候，你看看这外地全是车牌号啊，搞得我们像外地人似的，就分不清到底是来哪儿了啊。然后还有谁啊，我看看来打卡的朋友们啊，这是花花啊，他说听世花说过逍遥不喜欢下雨，他也不喜欢下雨好吗？他就是那种一下雨就是特别 emo 的人，我也是啊。还有隽永战士说到，还有43天就到端午节了啊，花花早上好，十年情怀早上好啊，还有月落清晨早上好，还有华子来了啊，
2: 早上好，
0: 早上好，还有木工于师傅早上好啊，还有杨森早上好，低调他发来私信说，逍遥啊早上好，今天是第7天上班了，你说这可咋整啊，我的天哪，这人家放5天班啊，他上了5天班啊，然后这连轴转呀，这是当代牛马呀，就是这个薅羊毛也不带这么薅的吧，我得给你领导反映反映啊，但不带这么 就摧残人的啊。大王晶他说期中考试是学校自己安排时间，不是统考啊，所以每个时间不一样，是不是啊？来听一下大潘说啥了啊。
3: 哎呀，上班路上打个卡，顺便问候一下大家早上好，逍遥早上好，
0: 早上好。
3: 然后坐在车里闷声不响的听逍遥说话聊天拉呱。
0: 嗯，你看看多好啊，欢迎我们的大老师大潘啊，热心肠的一位大哥啊，之前咱搞那线下见面会的时候见过本人啊，可热心了啊，可会来事儿了啊。你看看他说这个聊聊天是吧，再打打卡多好啊，是不是？也欢迎咱们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啊，不要一个人默默赶路，你来积极参与一下我们的实时打卡签到。前半个小时的时间啊，我们来分享一下你这个路况，哪里拥堵哪里好走，你都可以提供给我们啊，我们分享给更多朋友，也可以说一说你此时此刻的上班的感悟啊，心情啊，小期待啊，都可以来聊一聊啊。隽永战士说我喜欢下雨啊，这个下雨就不用浇菜了啊啊，生啊。那还有谁，我看看啊，老 Q 问候大家早上好啊。

这会儿呢给大家插播一段广告啊，这个要注意，这个装修的朋友要注意了啊，这个爱尚名家装饰的四周年炸场来了，见面100平的豪华整装直接降价这个7万元啊，而到手是119,800，保价2年，不用担心涨价啊。重点来了，全屋的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咱们直接都是免费送的啊。欧派的橱柜呀、马可波罗的瓷砖多方漆什么的啊，都是免费升级，不用多花一分钱啊。咱们交20,000送价值26,800的装修大礼包啊。前28户到店的话，你还可以参与砸金蛋啊、赢家电等等啊，送好礼啊，一年就这一次福利啊。如果你想装修想安心省心的话，可以选择爱尚名家，电话是6166-1666啊，然后也可以直接来到复兴路和建国路的交叉口当面聊一聊更放心，也可以去添加微信 VIP52919 来备注装修，直接来帮你对接啊，少走一些弯路。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桐城七里，
0: 匠心逐梦，燃情绿荫。徐州市总工会携手广电，职工观赛活动开启，5月9日文化宫为徐州加油。
1: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间。

0: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清晨，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0: 来到下雨，长吉这边还真下雨了嘞，现在地皮都没干嘞。
1: 哦，
0: 下雨后呀，下雨能把这边的秧絮给打掉一段，这几天秧絮太多了。吹到脸上能痒痒死了，哎呀，过敏对这玩意儿。
1: 你看看，我也对这个过敏啊。你说这个咋整啊？还没结束啊？啥时候是个头啊？这是啊？这多少天过去了啊？我还以为这个阳絮柳絮已经过去了呢，实际上才刚刚开始是吗？这纷纷扬扬的啊，飘飘洒洒的，这个沸沸扬扬的，浩浩荡荡的是吧？组团来骚扰我们。可咋整，你说说这个街头巷尾啊，这个漫山遍野哪儿都有它，专门往鼻子里钻啊，往衣领里溜，往睫毛上去贴啊，对那些容易睫毛炎的人啊特别的不友好啊，容易这个脸上过敏的人啊也特别的不友好啊，就你躲他他追你，你捂嘴他挠你啊，你想清静他偏偏黏着你不放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过去啊，估计也快了啊，咱再忍一忍吧啊。然后这是一位匿名的朋友啊，他发来私信啊，不让念名字啊，他说我从5号就开始期待这个上班了，因为带毕业班啊，然后新课还没结束啊，别的老师已经新课结束了，他被卷得有点着急了啊，你看人家是 emo 不想上班，他是悄悄蓄力赶着上班啊，你看看他悄悄内卷了哈、啊、然后这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一批默默收心啊悄悄内卷的人啊，给你点个赞吧哈、啊！不躺平也不摆烂啊，咱就是假期一过立马切换奋斗模式，冲啊，加油冲啊，稳住，咱们能赢啊！老 Q 他提供路况啊，说整个复兴路都特别畅通啊，还有这个朋友他说到了和平路东去方向一路畅通啊，收到。还有欢迎到我们很多来打卡的朋友啊，就不一一读名字了啊。早上好各位啊，所有奔赴在早高峰路上的朋友啊，清晨的城市已经彻底热闹起来了啊，大街小巷车来车往的，咱们早高峰的节目也是正式上线了，不管你是开车在路上慢慢前行，还是坐公交坐地铁，还是骑行通勤啊，咱们都是为了生活全力以赴的可爱打工人啊，新的清晨新的开始，抛开起床的慵懒，忘掉堵车的烦躁，把好心情带上路，把精气神拿出来啊，咱们希望大家可以一路畅通不耽误，工作顺心没烦恼啊，早高峰那得开启元气模式啊，咱们一块儿加满能量奔赴崭新美好的一天。这个时段呢，我们来聊一个互动话题啊。你看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相信大家应该都出去玩了吧啊。但是啊，你有没有发现旅游出门必吵架，它仿佛是一个绕不开的魔咒啊，几乎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有。有的情侣啊，甚至一块旅游回来啊直接闹分手了啊。还有直接那很多这个闺蜜啊兄弟啊直接闹掰了啊，都有的事儿啊。然后有人觉得可能天气热呀，人多啊，排队时间长啊，简直在挑战这个忍耐值。有人啊可能就嫌弃另外一半拍照水平太差啊，你比如说那个给女朋友拍照的是吧，拍不好那可能就拍不好，那可能只有5分钟，但是挨骂那得有2小时啊，朋友们啊。还有很多情侣这个在一起5个月没吵架，出去旅游3天吵了3天啊。这个出去旅游，还有如果你有那种坚持

三天不吵架的朋友，那可能真的是非常好的朋友了啊。有的人就属于那种是走哪儿是哪儿啊，随遇而安，但有的人呢喜欢规划的井井有条的。有时啊，你和朋友可能因为距离远近啊、接受程度啊、消费观、饮食口味等等等等都是不一样的，因此啊他就会出现很多的这个矛盾啊。所以啊，咱不要用旅行来考验友谊和感情，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还不如独自出门啊，或者是给家人一块出门啊。所以很多人就为了维持这个友谊啊，一般不太敢和朋友一块出去旅游啊。当然了，也会有一些格外契合的旅行伙伴。旅游最好的状态嘛，可能就是一个人彻底摆烂，不挑不拣的，另外一个人做攻略啊，那个摆烂的呀就跟着这个做攻略的走就没毛病啊，他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所以问候大家啊，你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应该出去玩了吧啊，本来是一件非常开心的美事儿，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比如你心心念念的想吃火锅，他可能就想吃这个本地特色美食啊，你想吃啊，他想睡啊，你想睡到自然醒慢慢逛，他非要凌晨早起看日出，可能是因为拍照速度太慢，走路太快，逛景点的节奏不一样，一路上可能都是拌嘴不停的啊。扪心自问一下，旅游的路上你有没有和家人啊、闺蜜啊、朋友啊、身边的人啊因为意见不合啊吵过一些莫名其妙，现在回头看可能有一点幼稚的架，根本不是旅途太累，而是磨合太累啊。来吧，咱们来到互动区，坦白交代一下，你可以来到 Jason 的开心键盘群，或者是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添加这个个人微信，我们成为好友，来参与节目实时互动也是可以的啊。来说一说你在旅游的路上那些奇葩又搞笑的这个吵架小插曲，晒一晒你的那些离谱的拌嘴理由，咱们一块儿抱团吐槽，互相的乐呵乐呵啊！你有什么不开心的，说出来让我们开心开心啊！不用不好意思，来到这个互动区啊，坦白一下子啊，说一说你的旅游路上那些奇葩的吵架理由，哎，咱们大家一块儿乐呵乐呵啊！

这个天气出门啊，着实是让人感觉到特别崩溃啊，尤其是在这种杨絮啊、柳絮啊这个漫天飞舞的时候啊，你会感觉这个脸啊它就会非常非常敏感啊，而且也特别特别干。你用很多的普通爽肤水啊，感觉都是假滋润啊，刚上脸感觉效果还行，但是你出门吹吹风啊，或者在空调屋里待一会儿，就会立马感觉到紧绷起皮，脸上的干纹啊、细纹全出来了啊。然后你换了很多平价水乳，钱没少花，皮肤没少遭罪啊，但是问题一点都没解决啊。所以劝大家别瞎折腾啊，别乱踩雷啊。想要皮肤水润不卡粉的，我们来冲这个兰蔻的粉水啊。这款粉水是常年霸榜的大牌实力派，质地清清爽爽不黏腻，上脸拍几下嗖嗖的它就吸收了，非常快啊。配方很温和，干皮、油皮、混合皮还有敏感肌，啥肤质都可以用啊，放心用，不刺激，不闷痘，不敏感啊。然后每天早晚拍一拍，脸蛋瞬间喝饱水了啊。你把底子养好，后续再用什么粉底液呀、或者是水乳都会非常服帖，不用忍受卡粉啊、斑驳呀、浮粉的尴尬，素颜看着都特别透亮啊。自带这个天然的玫瑰清香，闻着也很治愈，每天护肤像给皮肤做了一次温柔的 SPA 一样，这个氛围感拉满了。但关键是这个福利难得呀，官网的旗舰店一瓶要400毫升，将近500块，今天的价格是两瓶啊，800毫升买一送一啊，仅仅只需要229，这个算下来一瓶才100出头，大牌品质，白菜价格，这个性价比也是直接封神了。朋友们想要的朋友，你来到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活力两个字，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活力两个字，或者是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添加这个微信啊，然后成为好友，把链接帮忙转给你就行了，咱赶紧去下单。

拼手速就行了啊，朋友们。这个时段的节目互动话题，问到大家，你有没有那个旅游路上那些很奇葩又搞笑的吵架小插曲啊？晒一晒你的那些离谱的拌嘴理由，或者是不开心的事儿，都可以说一说啊，咱一块儿抱团吐槽啊，一块儿唠起来吧，朋友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是徐建秋的《走过咖啡屋》，一起来听吧。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Qu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当旋律

好的，刚才给大家抛出了一个互动话题啊，问到大家旅游的路上有没有和家人啊、闺蜜啊、朋友或者是身边的人啊，因为意见不合吵过哪些莫名其妙回头看也特别幼稚的架啊。根本不是旅途有多累，是磨合太累啊。咱们评论区啊，互动区坦白交代一下子啊，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都是怎么说的啊，然后说一说你的奇葩又好笑的吵架小插曲，晒一晒那些离谱的拌嘴理由，大家一块抱团吐槽了啊。来吧，我来翻翻看，依次的看看大家是咋说的啊。

然后这是山峰啊，他分享留言，他说刚旅游回来，全程没吵架呀，说这次全程是做攻略他做好了，我就主打一个乖乖听话，让去哪咱就去哪，是吧？本来旅游就应该分工明确，一个负责操心规划，一个负责跟着闲逛。哎，旅游啊，他说本来是一件放松心情的事儿，没必要为了小事拌嘴生气呀。哎，你看人家这人间清醒哈、当然也说明你有一个好媳妇儿。哎，咱就是说，咱就无脑跟随就行了，是吧？有人操心，有人摆烂啊，分工到位，快乐翻倍啊。然后这是二群当中的概率木，哎，他说了，五一假期啊，算是一天都没休，天天都是谈业务招待，谈业务招待，都没机会吵架啊。你看看这，虽然挺心酸的啊，但是你得这么想呀，你五一虽然没休假，但是你最起码咱省了堵车了，是不是？哎，省了门票了，对吧？咱也省了花钱了，是不是？而且你稳定收入，在岗不放假，别人假期在那霍霍花钱，你是假期默默攒粮，哎，那多好啊，是不是？这么想不就平衡了吗？对吧？你看这个老 Q 他说啊，那个啥，因为吵架没去成，这算是旅游路上的趣事儿吗？你这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啊？他说那不是，就计划了很长时间，媳妇准备出门，而我没有起床，结果他生气回了娘家，他还说了一句，那正合我意，说的真是钢铁直男发言呀 啊。然后这概率木就说，那你没这个胆儿啊，你搁家地位挺高啊你啊，这个。然后还有这个老 Q 啊，他说家庭地位这个东西啊，皇上算不上，哎，太监差不多啊。然后概率木就说了，他在家的家庭地位啊，他说他媳妇儿排老大，闺女排老二啊，俩猫一狗排三四五，我排老六啊。哎呀妈，这家庭地位一目了然啊，就是。然后他还有什么，还有人说啥了啊？大家都在调侃他们在群里啊。月落星辰他说，我和前同事朋友都出去旅游过，感觉是偏向G人的，他们都是P人，所以每次旅游的体验都还不错。哎，说明你会找搭子啊。你看这人啊，他就会特别喜欢有计划有条理的啊，这个计划了明明白白的。还有人呢，你像P人，他可能就比较随性一点，是吧？咱主打一个随性而为，哎，走哪儿是哪儿，是吧？随遇而安的啊。这是大不了胖点儿。他说吃饭正餐呀，一口都不吃，一到景区就直奔小摊儿，全北京景区的烤肠都快被他炫遍了啊。他说刚到北京第一站就是故宫，哎，这个拍照巨出片的地方，他老公愣是拍不出一张能看的，能不火大吗？他说你看，正应了刚才我说那句话，是吧？给女朋友拍照啊，拍照

分钟挨骂两小时啊，哎，还有这个男生拍照永远是一个世纪难题，是不是啊？别人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他随手一拍那都是表情包啊，是吧？这个挨骂咱说不冤啊，不冤啊。哎妈呀，这个是这位朋友不让念名字的啊，他写了个小作文在这儿，我感觉我实在念不完啊，我看。

0: 他说你看每次带小孩出去玩啊，开车比较方便，每一次出去玩的时候呢都是他老公开车，但是他担心他的技术问题，所以从来不让他开。在路上的时候他就会说帮我看看哪里有充电桩啊，我没拿手机啊，怎么怎么地啊，你什么都看不明白啊，然后快到地方了就会说帮我看看有什么美食，就会一块去吃啊。我还没拿手机呢，他就说算了算了算了吧，跟你也研究不明白啊，还是我一会儿自己看吧，你看看。这是持续否定打击啊，你这个咋整你说。还有什么，然后就是每一次在路上他让我干什么事儿的时候，我还没开始说就挨说了，可郁闷了，你看看。所以每一次都因为这个吵过架。所以嘛，就是这个过度提醒就是提前指责啊。咱就是说是能不吵架吗，你说说。月落星辰还说啊，这次一个人出去旅游，想拍照的话都会问一下，诶哥们儿能帮我拍个照吗啊，就是典型的这个社交牛人啊，就是这个艺人啊，你看胆儿多肥啊。你要搁我就来不了啊，真的是咱主打咱拉不下来那个脸啊，不太好意思啊。他说自己出去玩啊，除了有两点不太好，不好拍照啊，不方便下馆子啊。但是啊，这个一个人出去玩啊，他说真的爽啊，这个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去玩啊。
1: 贾网这边目前没下，我再到村东头再看
0: 啊。贾网这边没有下雨哈，你看刚才有人说到张杰儿是吧，那片可能下了一阵了，潘塘那边也下了一阵了啊。

然后这是艾莉诺尔的分享啊，他说到了这个发小啊，跟他老婆去度蜜月，一天能吵个十架，导火索全是因为拍照啊，就老婆让他蹲下拍呢，他就乖乖蹲下了，让找角度呢，他就找角度了啊，结果拍完，他老婆直接委屈哭了，说花了20000多来度蜜月，你就给我拍成这个样子啊。说他小哥也特别委屈，说我这是如实还原长相啊，让我咋办啊。就是这个蜜月大型拍照翻车现场啊，这个女生想要氛围感大片啊，男生咱主打一个只会相机还原写实是吧，一个满心期待，一个无辜委屈啊，这还挺搞笑的。最主要的本来还不生气呢，他来一句我是如实还原啊，就更生气的啊，就是让人会怀疑人生啊，会容貌焦虑啊。

真不行了，每次前一个小时的时候，我感觉我已经说了就快赶就几千字了啊，这节目过半就已经说了一千多字了啊，咱大家都挺会写作文啊，都长篇大论的搁这啊。你看柠檬小仙女啊，她说了，为了避免各种矛盾和烦心事儿啊，基本都是一个人出行了，然后吃住行快慢的节奏啊也都是自己一个人来掌握，不用去迁就谁，也不用去争执，主打一个随心所欲啊，然后呢清静又自在，独行旅游爱好者啊，他是一个独行旅游爱好者啊。其实这种感觉也挺好的啊，咱不用迁就任何人，就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吃啥咱就吃点啥啊，然后不用吵架也不用内耗啊，特别舒服啊，然后就是说跟那个月落星辰一样啊。

他还说了，这个看到喜欢的 coser 啊，以前都不敢上去要合影，后来要了一次之后，脸皮就一下子厚了啊。这种事儿就是有了一次就有了无数次，是吧？嗯。

再来看一条啊，他说月季，他说了，旅游最难搞定的其实是带父母出门旅行啊，到了饭店啊，嫌饭菜太贵，执意要啃自带包泡面啊，然后到了饭点啊，硬要子女吃家里带的，还有点发黏的鸡蛋啊，煮玉米什么的，然后这个半夜啊，嫌酒店太贵，闹着要换地方，你说这个咋整啊？这就是典型的那种没苦硬吃的中国式父母啊。然后你看他还说了啊，这个当然也有开明的父母，子女安排好全程乐呵呵的啊，特别配合，不挑剔也不埋怨，最怕那种事事对着干，全程意见不合啊，这是对抗路的亲子关系啊。其实带父母旅游，我感觉就是那种大型磨合现场，懂事的父母心疼孩子，挑剔的父母全程挑刺儿啊，一边花钱受累，一边还受委屈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也欢迎你来继续分享了啊。

0: 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0: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0: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十二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机，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0: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早晨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鲜活开售，品质好虾，好礼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浇。